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部近日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聚焦科学探究实践育人，

0: 深化科学教育改革，扎实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的科学素养。
1: 指南提出了六大核心实践主题，涵盖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为学校开展教学提供清晰的参考，同时实行分学段差异化培养，贴合学生认知规律，兼顾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发展。
2: 在做当中学，一边做一边学，这个挺好的。亚里士多德说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叶圣陶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都是要一个真字。那怎么能获得真，就得是去实践去做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让孩子学会问。有的时候吧，不仅是在课堂，就在职场上，在人生当中，你发现会问问题本身可能比获得答案还要重要。答案不那么重要，尤其到了岁数大一点的时候，不去追究那个答案，你要是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问一个问题，你好多事情就自然而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哈。所以呢，这个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利于孩子们的发展，也是利于他们今后的人生选择。
1: 刚才说要学会去问，瞬间想到了我们自己的职业啊。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实践出真知，
1: 对
0: 啊，然后培养他们主动探究的这种积极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处置了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
1: 其中的典型案例，比如说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某汽车企业的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并借机营销引流牟利。
0: 还有职场五斗米等账号长期呢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等重要的时间节点歪曲解读企业经营策略，渲染炒作企业营收情况，恶意唱衰企业发展前景。
1: 还有 GR 官系列账号发布虚假信息，通过矩阵翻炒企业的旧闻旧事，恶意攻击企业高管，账号运营主体以删帖消除影响为名，向企业索要财务，寻求商务合作。以上涉及的账号都已经被依法依约关闭。
0: 那接下来就来说一个热点哈，最近一些网友发布戏谑视频，将传统玩具竹之鸟与鸿蒙智行高管联系在一起，相关短视频被华为以损害商誉为由投诉下架，并引发热议。鸿蒙智行发言人发布情况说明，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1: 说明中称，长期以来网络上持续存在恶意剪辑、仿冒相关高管声音，利用 AI 丑化肖像、虚假归因、侮辱诽谤等侵害个人合法权益的内容。鸿蒙智行一直依法开展日常取证和投诉，本次投诉是日常维权工作的一部分，针对的是具体侵权内容，并非针对竹之鸟玩具。鸿蒙智行还表示，此前呢，希望通过克制处理，避免进一步放大争议。随着相关信息的持续扩散，一些说法逐渐偏离事实。感谢大家关注、批评和监督，尊重正常的网络表达和善意批评，同时呢，也将依法维护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鸡蛋啊。前不久，14040枚 SPF 鸡蛋被分装进78个专用的航空运输箱，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搭乘飞机抵达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他们的使命呢，是用于当地禽类疫苗的研究与生产。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 SPF 鸡蛋啊，听着很高级，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特定病原体鸡蛋，是疫苗研发及生产中的关键原料。由于啊对环境的洁净度要求极高，它也被誉为是钻石鸡蛋。今年上半年，北京产的钻石鸡蛋出口创新高，数量达到40多万枚，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量。
1: 该公司的国际业务负责人李平解释啊，说这种鸡蛋对于环境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母鸡需要生活在经过特殊净化的高清洁环境中，空气呀、饮水呀、饲料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灭菌处理，消除影响疫苗质量的病原体，所以 SPF 鸡蛋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纯净的鸡蛋。
0: 而海淀海关为钻石鸡蛋成立了出口 SPF 鸡蛋工作组，系统帮助企业掌握不同国家地区的准入政策，并在严格查验后按照出口地要求开具了相关证书。
1: 在多项政策举措的加持之下，北京产的钻石鸡蛋在海外的疫苗研发公司里形成了不错的口碑，市场越做越大。
2: 我觉得钻石鸡蛋这条消息二位播起来是很自豪的，因为它的使命是守护生命，不仅是守护禽类的生命，那更是守护人的生命啊！
1: 对，
2: 所以这个鸡蛋飞向世界，是见证了中国制造从普普通通的一个商品像精密品这种跃升，它的价值呢也不在于说我们已经有了40万枚的出口，那以后还会有80万枚、120万枚这种出口量，它就在于我们背后有那种非常严苛的洁净标准，还有生物管控的技术，这些呢也是向国外证明我们实力的这个方面值得大大的点赞。
1: 其实这可能是个小众赛道，大家不知道这个这么洁净的鸡蛋它不是主要用于吃的啊，它是做科学研究的，
0: 做疫苗生产。
1: 对，以前呢很多这些方面用来进行科研的这些产品呢，国外占据主导地位，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养蟑螂啊，养蟑螂也是一种科研，就生物研究很重要的，还有什么标准沙，是沙子，一种标准的沙子等等，但这些我们国家在这些领域这几年呢都是飞速的迎头赶上啊。
2: 就是康复新液有一种药就是蟑螂提取的，
1: 对，
2: 然后对胃溃疡是特别管用的。
1: 但这个不是咱们平常见那种蟑螂啊。
2: 是。
1: 来，咱们再来看看啊，有人说花小钱带出大牌首饰的即视感，视觉效果堪比黄金。那随着现在黄金价格近年上涨呢，市场上涌现一批纱金首饰，看着像黄金，售价很便宜，所以受到追捧。不少消费者认为被视它为啊黄金价格高企之下的平替选择。
0: 据商家说呢，这些纱金主要产自越南、缅甸等地，内外颜色相同，而且永不掉色。还有商家说啊，这些产品和黄金类似，不怕火烧，一件首饰的价格却远低于黄金。
1: 不过由于它的电镀层比较薄，长期佩戴使用呢会逐渐的磨损。浙江义乌小商品城的商户就表示，这些首饰主要是用黄铜作为原材料，上面电镀了 0.05 微米的黄金，可以模拟出黄金的质感。部分纱金首饰的镍的释放量超标上千倍，佩戴或者可能引发咱们皮肤炎症等等啊。
0: 那根据报道呢，它的出厂价大概就是十块钱左右，实际的成本更低。这个黄铜镀金首饰啊，在网上的直播间里被主播包装成所谓的越南提纯纱金，一件首饰能卖到上百元，
1: 出厂价十块钱，您还觉得您买的便宜吗？
0: 哎，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开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 8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驾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来了。

远离。一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是重复听到孤独你离开的消息。我望着车外边。

0: 美，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终于我都回到家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说说咱家厨房里的中药铺。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6: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说到我们厨房里的瓶瓶罐罐哈，其实大家仔细想来发现好像他们都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的。
6: 嗯，
5: 好像差不多都能和中药扯上瓜葛。
6: 对，确实是咱们中国人里面有深厚的这种基础。
5: 嗯
6: 嗯，一般的老人呢几乎没有不做饭的。那做饭的时候呢，对这个甭管是调料，甭管是佐料，还是真的主食，还是真的蔬菜水果，每一个食物都是有自己的性味和归经的，几乎都可以当做药用。
5: 嗯，
6: 大多数人也多多少少知道，可能你到风寒感冒的时候会弄点姜糖水喝喝，然后比如说你真的是有了这个就是吃了鱼蟹不舒服的时候弄一点紫苏，这都是常识性的东西。但这其实也就是中药最开始有就是能够认识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都是对中药呢也不是特别远，感觉很亲切。
5: 嗯，
6: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会有一些变化。嗯，年轻人越来越忙，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家里吃饭呢慢慢就成为一个无奈的这种选择。如果有选择都会出去吃。
5: 嗯，
6: 这样省一些事情，然后对食物的了解，对大自然的这种馈赠，对他们的认识越来越少，而更多的呢就是去选择菜品，怎么样去点菜的时候更多会注意到说口味卖相是不是时髦，是不是刺激，是不是新鲜。那这样追求下来呢，可能离健康就渐行渐远，就真的是会有一些问题出来。
5: 嗯，真是这样哈，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变化，大家所承受压力的变化，让我们的饮食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让我们家里厨房的那个中药铺闲置起来了。
6: 对，
5: 其实我们真是应该好好利用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份馈赠哈。你看我们的父辈，我们的长辈曾经那么手到擒来，那么娴熟的就把中药的理论运用到我们的饮食生活中来了，我们不要浪费这部分资源哈。今天我们就说说厨房里的中药铺啊，有点这个不舒服，有点小病，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自己就把自己治好了。
6: 嗯
5: 嗯，
6: 对。
5: 说到这个中医哈，说到祖国医学，我记得以前就我们那个煲汤其实就很像中药的熬中药。
6: 对。
5: 嗯，
6: 确实是，就是中药和中医师和这个厨子，或者我们说的厨师，其实有共同的这种祖师爷，也就是说医饮，他能够做汤液老理，同时能够用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样的理论去指导治国。
5: 嗯，
6: 其实他是我们共同的这样的祖师爷。
5: 哦，
6: 他就开创了一个中药的主要的剂型方式，以汤药为主，而且历经数千年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5: 嗯，要不我们说药食同源嘛哈。嗯，这个厨行的祖先和中医的这个鼻祖竟然是一个人。所以大家更好好利用起厨房里的中药铺。那咱们今天就说说厨房里的这些宝贝哈，这些药食同源的宝贝。我们首先就说我们炒菜经常用的一道就是姜。
6: 嗯，姜呢其实的的确确是有诸多功效，而且被人认知的现在其实是少部分。
5: 哦，像海洋一样，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没有探寻到的哈。
6: 对，确实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炒菜的时候用姜，无非是 解油腻，
5: 嗯，
6: 去提一个鲜味儿，或者是说去增加这个食物的一个香气，然后去除风寒这样的。但是用在中药里面，它就是说它的真的药用价值，它有很多很多，
5: 嗯，
6: 然后它的成分，姜的挥发油里面的酚类的，然后酮类的都是很多的这样成分。那第一个呢，它的成分，它当然有促进食欲的这种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用它炒菜特别多啊，那这样呢是大大的刺激食欲的，所以它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还有明显的发汗作用，
5: 嗯，
6: 所以你看吃这些比较偏辣的饮食，大家都会满头大汗，它有发汗的作用。再引申出来，它有去风寒的作用，它能够扩张皮下的小血管，那使得就是我们哎感冒了就觉得浑身发冷这样的症状能明显得到改观，同时发汗，我们叫发表的作用。
5: 嗯，
6: 还有中药里面的明文记载，就它一味就有很强的这种止呕的功效。我们也可以试，我在平时在这个生活中也试过很多次，就真的有呕吐的这种亲戚朋友，然后你可以试着用一定量的水泡这个鲜的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煮姜汁，或者是干脆就搅生姜的姜汁，浓度大一点，然后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次，我母亲她这个吃了不太好的食物，好像是凉的，冬天的时候吃的凉的东西，引起呕吐，然后这个呕吐就止不下来了，就是一直在呕，人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其实胃里已经吐的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还在呕，那
5: 就是变成一个单纯的肌肉的反射了。
6: 对，就是一个反射。这种时候呢，我就给他弄了点这个姜水，他本身是不吃辣的，所以呢，他不太喜欢生姜这个味道，然后他又不舒服，这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不想喝，然后我劝了半天，我说你试试，然后试了这么一两口，他说他的原话是生姜水入胃以后那个胃就不折腾了，
5: 嗯，一下就安抚下来了，
6: 对，就舒服了，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5: 嗯，
6: 这也是我们身边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药，它的这种功效很少有人知道。
5: 哦，那说生姜是止呕的圣药，这不是空穴来风哈。
6: 嗯
5: 嗯，就是这种呕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生姜都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6: 对，它都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不同原因造成的呕吐，如果你有针对病因的治疗的话，中医最讲的是辨证施治，那是更好。生姜本身它的性味是温的，所以它止的呕吐，寒性的呕吐是效果更好的。
5: 嗯，
6: 如果你说本来是热性的呕吐，然后它是温药，那它的治疗作用就会相对减弱一些。
5: 嗯，但无论如何哈，您知道家里的厨房里的这个生姜还有这样的食疗作用的话，如果您是寒性的呕吐，手边又没有药，又没有时间说我到医院去看一趟的话，那吃点生姜还真的是有作用的。
6: 对，
5: 嗯，
6: 还有一种人呢，相对来讲比较合适吃生姜，就是老年人，尤其到冬天寒喘咳嗽，然后咳出来那个痰是水样的清晰的，不是那种黄的成块的黏痰，就那种水样的痰，这样的他用生姜以后，这个生姜有温肺的作用，
5: 嗯，
6: 所以它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止咳效果。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说到这个姜了哈，其实姜也分很多类啊，有干姜，有生姜啊，还有一种是姜叫沙姜。
2: 对，沙姜其实是咱们盐焗鸡里面特别特色的一个调料。它的味道香，但是腥串的不是特别厉害，所以它就构成了盐焗鸡里面一个比较独特的这种香味儿。而且它使用上非常方便。其实沙姜就是中药里面的山奈这一味药，它有明显的止疼、温中、化饮这种作用，它这个促进消化的作用也非常非常明显，所以本身它就是一味中药，用在饮食里面它又有很好的味道，这样呢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1: 您说它温中化饮啊，我们知道中药里这个中指的是消化系统，那您说的化饮是什么意思呢？
2: 一般呢消化系统不好会不太愿意喝水，或者是说对水液的运化也会有问题。很多人就说我喝完水以后不舒服，它老停在这儿不往下走，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认为是一种症状，是一种疾病的症状。那这些呢是可以被治疗的，包括干姜也包括山奈，就是我们说的沙姜，其实都有一定的作用。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山奈

0: 啊，也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盐焗鸡的这个原料哈，盐焗鸡中调料原料中的一种，是不是在沙茶酱里也有这个山奈，也就是我们说的沙姜的这个成分？
1: 好像是有一些这个东西，尤其是被广东或者南方的人用的相对多一些，是当地一种特色的这种调料。
0: 刚才说到了这个。沙姜哈，也说到了沙姜有这么多好的作用，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逛菜市场的时候，能买到这个沙姜吗？
1: 您可以在调料市场买到，就是它不是鲜的这种菜市场，而是这种比如说是咱们的批发市场里面的调料柜台，或者是您直接就去买这个盐焗鸡的调料，它里面都会配有一定比例的沙姜。
0: 比如说我们去买这个盐焗鸡粉，
1: 对。
0: 这个盐焗鸡粉，吴浩老师在家里经常用，给大家说说您怎么用这个盐焗鸡粉吧。
1: 我基本上把它用成是一个复合的调料，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特殊，它有明显的那种辛香的气味儿，所以你拿它做肉食，当然做盐焗鸡的话，那当然是最纯正的，可能你就只要在外面把表皮擦上，然后腌制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入了味儿以后，这个整个的鸡的味道就会比较不错。然后你用它来怎么做？其实它已经入味儿了。就带着这个香味，即使不是有这个，荤菜，我比如说我做冬瓜汤，就是有一些素菜，纯素菜这样的情况，我也愿意使用一些，因为它的味道呢，相对来讲比较，强烈一些，比较浓厚，所以尤其是像感冒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一些像胡椒啊或者酸辣汤这种作用，哎，同时呢，口感也还不错。
0: 而且吃起来会比较痛快哈，可能
1: 对，
0: 还有通窍的功能呢。吃起来觉得哎呀，出点小汗是吧？
1: 对，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发汗的作用。
0: 说到姜的分类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沙姜，其实姜还有干姜、生姜之分，甚至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紫姜是不是就是生姜啊？
1: 紫姜是生姜里面生长的最嫩的部分，叫紫姜。紫姜的纤维素呢特别少，因此紫姜一般用来做菜蔬，就不光是调料，而是真正作为蔬菜。就是比如说像我知道就是苏北扬州啊一些地方，它是有这个大煮干丝。就是咱们这个菜的原始，它是要有烫干丝，有这样的早上起来吃这样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那他们在干丝里面常加的一个配料就是这个紫姜，它是要腌制过的紫姜。那紫姜腌制以后，口感要嫩、要脆、要好吃。它的原理就是它特别嫩，它的水分多，纤维素少。如果您说腌一个老姜，这东西可能都塞牙了，就别吃了。
0: 柴了哈
1: 对，但是老姜有老姜的这种好处，
0: 姜还是老的辣。
1: 我们说过，就是干姜的培植方式和生姜不一样，它就不需要培土，它这个生长以后，大部分的这个转化的物质全都积累在整个的这个块茎当中，那它晾干以后，体积缩小的并不特别明显。那这样呢，它的这个克辣成分，明显是浓度比较高的。所以生姜和干姜并不是生姜晒干了就叫干姜，它是两个
0: 培
1: 姜
0: 植方式，
1: 培植方式不一样所产生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东西。那干姜呢，明显有温中的这种作用，说白了就是治疗这种，寒邪之重的胃疼啊。然后，尤其像咱们夏天吃了冰棍儿，或者这时候你吃冰棍儿引起的这种胃疼，这个干姜的效果就非常的好。同时，它明显这个因为这个外感风寒而引起的这种咳嗽，干姜的治疗效果要比生姜好。它都走在中焦，它的温热作用更强，它就没有发散皮肤的那些作用了。 它

0: 这个
1: 药效更往里哈。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干姜和生姜的一个区别。
1: 嗯，那我们厨房里放的那个每天炒菜炝锅的那个就是生姜。
0: 对，那是生姜。
1: 嗯，
0: 那个也不是紫姜。
1: 嗯，
0: 那是生姜。然后它的这个挥发的成分会比较多，但是水分呢又不是那么高，所以就比较合适作为调料来使用。
1: 嗯，厨房里真的是这个生姜像一块金子一样哈。
0: 嗯，
1: 它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可能是大家不了解的。
0: 嗯，
1: 说到这儿哈，说到姜，很多朋友想到另一种姜了，这种姜叫鬼子姜。
0: 啊，
1: 这个鬼子姜和这个姜，有关系吗？
0: 植物类别不是一个类型的，但是它叫的名儿里面，因为它长相稍微有点像，所以大家就叫它鬼子姜。鬼子姜其实叫菊鱼，又叫洋姜，是一个菊科向日葵属的这样的草本植物，而且不是中国原产，
1: 嗯，
0: 是来自欧洲的。但是呢，它这个也是一个块茎，然后长它，咱们用食用的部位呢是块茎，而且这个食用的部位比较像咱们的姜。所以咱们就给命名成鬼子姜了。
1: 哦，那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哈。我听说好像对血糖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0: 对对对，它利水除湿，还有清热凉血，益胃和中。嗯，它功效还是不少的，而且它对这个血糖的调节作用是特别的突出，因此呢，也是被推荐是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理想的菜蔬食物。
1: 嗯，你看看啊，姜多好啊，连和它搭边的鬼子姜都有这么好的食疗作用哈。所以不要忽视我们家厨房里的中药铺，里面有很多宝贝哈。您不经意间忽视了它的价值，如果您知道它有这么多确切的食疗作用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可能就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健康。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里我不得不提醒那些和我差不多境遇的人，你们千万在恋爱这个问题上不要失去信心，你们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在街上就这么凑巧地遇到你真正喜欢的那个女的和她的男朋友的。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就在一个月前，我和我相处了十年的男友分手了。在这儿，我只想对他说一句话：我现在又来到了你所生活的城市，我只想再见你一面，看你过得好不好。如果不好，那也算我没白来一趟。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这个话说有的时候吧，说实话啊，我挺佩服我们组这几个人的。你说周围有多少人都认为自个儿的生活相当平淡，可是我们身上哈，他愣是发生过那么多可笑的事儿。
4: 依我看吧，不是这几个人厉害，是他们遇到的人太有意思了。你没注意吧，其实每天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都能带给你惊喜。
0: 还惊喜，我觉得有的时候吧，那应该叫惊吓啊。你看咱那90后有点自恋的小编辑杨洋，就今儿早上来的时候一脸黑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跟他妈又闹别扭了。
4: 今儿倒真不是。哎，为什么莹莹这脸色这么差呢？我仔细一打听，居然是因为热心帮忙惹出的不愉快。权衡利弊。
0: 我们编辑莹莹同学吧，平时生活上比较节俭，上下班吧就每天基本上都坐公交。今天呢属于运气比较好啊，坐公交车来上班的路上，他愣是找着了一座位啊。一想到接下来还有十来站，这下早上起来也不用硬撑着站过去了，我们编辑莹莹那心情相当不错。
4: 没过两站地，车上上来一阿姨，上了点年纪了，莹莹想都没想蹭就站起来了，把这座让给了阿姨。
0: 莹莹的觉悟那就是高，当时呢这个刚上车的阿姨心里也非常的开心，于是乎就拉着我们的热心肠莹莹编辑的手跟她聊起了天儿。
2: 哎呀姑娘，我知道你们上班辛苦，一般早高峰啊我都不出门，今儿是赶上有点事儿。
0: 莹莹吧一听阿姨这么说就有点不好意思了，特别亲切的跟阿姨聊开了。
2: 阿姨没事儿，尊老爱幼不是年轻人应该做的吗？
0: 这俩人吧就这么你来我往的聊开了。坐在莹莹位置上这阿姨呢就问莹莹到底多大了，在哪上班，家里都还有什么人呢。哟，那架势就跟相亲似的。
4: 虽然莹莹觉得这种盘问吧有点怪怪的，但是出于礼貌还是一一都回答了。
0: 就这样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莹莹到站了。他正往下车门那儿挤的时候吧，他就看着坐他位置上的阿姨拿出了电话并且拨通了。接下来他就隐隐约约的听到阿姨在他身后小声的说道：
2: 喂儿子，

0: 在公交车上啊，遇见个姑娘，哎呀，心眼可好了，条件也不错。
1: 正往外挤得莹莹吧，心里一喜，慢慢放下了自己的脚步，正准备多坐几站呢，到底听听阿姨接下来是怎么跟自个儿子说的。没成想，接下来她听到阿姨是这么描写她的：
0: 哎呀，哪儿都好，就是长得太难看了，所以啊，妈就没给你要她电话。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之后啊，我深深地感觉到科技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包括我呀。你就拿我来说吧，以前啊，在家里闹钟响起来，你顺手摁掉之后，很有可能会直接睡到迟到。而现在的手机闹铃就不一样了，首先手机可以设置多重闹铃，而在手机第一次用闹铃来叫醒你的时候，你会果断把闹铃关闭，然后呢，你就会顺便拿起自己的手机，在被窝里看看朋友圈，看看新闻，然后跳过 N 次闹铃的重新提醒，一直玩到上班迟到。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啊，现在我自己去医院看病之前呢，已经养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那就是到了医院看病之前，首先要掏出手机先查一查给我看病的这个大夫他发过 SCM 没有，几分的几区多少篇，是不是第一作者，数据可信不可信，做过的测试有没有新意，通路上下有靶点是不是都考虑到了，跑的条带值不值， P 值是不是都小于等于 0.05。 而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 yes 的时候，我就会赶紧把那个大夫的号退了。这主要是因为我立刻就能明白，这个货上学的时候基础医学理论学得这么猛，给人看病肯定不行。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个有职青年，不经常在单位里听同事说呀，说现在和老婆一块回到家里实在是没意思，两个人在家里呢一起各自玩各自的手机，根本谁都不搭理谁。我在这就想给他们出个主意，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慌啊，你们可以当场试试交换一下，玩玩对方的手机，我保证场面会变得立刻非常的有意思，不信你们可以试试。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职青年，一直都在非常努力的工作和生活。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的老师、父母和我们村里的大爷大妈都教育我要好好学习。作为我们农村人，只有好好学习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然后呢，我终于不负众望，考进了大城市。现在可好，我刚听说了，我们村拆迁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一天，一小伙子看见一老大爷倒在马路上，他噔噔噔走过去问大爷说：
4: 我说大爷，我每个月工资就1500块，你说我能不能扶你起来啊？
3: 听了这话，大爷对小伙子说：
4: 哎呀，这个小伙子心地可真善良，不过就冲你这个工资哈，你看还你还是过来吧啊，我给你晕个地儿，咱爷俩都躺下，你就躺我旁边就得了。
1: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头，有一女性

0: 朋友突然向所有的姐妹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姐妹们，作为一个女人，你们听到的最让你绝望的一句话是哪句话呢？
0: 一个女性网友回答了这个问题。
1: 我听到过的最让我绝望的一句话，就是昨天晚上我妈跟我说的。她说，闺女啊，你可不能再这样吃下去了。
0: 话说这天在知乎里，有一个知性网友突然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很文艺的问题。
1: 我想问问大家，我们这些用 iPhone 的人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0: 这时候正好一贴吧网友路过，顺手回答了一下这问题。哎呀，你们这些用 iPhone 的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全都不好意思说 iPhone 不好用。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欢乐运行，
2: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顿悟，
0: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每天早晨起来出门的时候啊，我经常会路过一个60多岁的大爷开的煎饼摊，他天天在那儿卖早点，而每次我都会在大爷那儿买一份1.5块一个的煎饼当早餐，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吧，我觉得人家这位大爷这么大年纪了，还天天这么早出来卖煎饼，确实是真的不容易啊。而就在今天早上，我又在那位大爷的煎饼摊前买了个煎饼，然后呢等车的时候，我就随便跟大爷聊起来了。我就问他，你每天这么早起来，一早晨能买多少个煎饼啊？没想到那个大爷非常从容地答道，
6: 怎么着也得500-600个吧。
0: 当时吧，我低下头掐指一算，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更不容易了。

0: 小咖正传二，随大溜。
1: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最近我们教室老丢钱，老师已经介入了，他让同学们在一张纸上登记一下每个人究竟丢了多少钱。因为我们家穷没钱，所以我确实没丢钱，但是碍于面子，我也在老师那张纸上写了丢了20块钱。就在昨天，这个小偷被抓住了，就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所以我也顺利地拿到了20块钱的赔偿款。而我要说的是，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我们班的那个小偷同学看我的眼神儿。

0: 小咖正传三，心理活动。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闲着没事儿，在家刷剧，看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一边看一边等我老公回来。眼看着都后半夜了，我老公还在外面玩不回来，我心里挺着急的，我就给我老公发了条微信。我微信里跟他恶狠狠地说，你如果20分钟还不回来，我就去我闺蜜家住了。我一气之下，我还把这段微信截屏发给了我闺蜜，没想到截屏刚发过去，我闺蜜就给我回了一条微信。微信里她特别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亲爱的，今天晚上我家确实有人，不太方便呀。当时撂下手机，我心里一下就慌了。你说我是不是我的前半生看多了？是不是我多心了？是不是就是个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

0: 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北京的气候四季分明，极冷之时寒意逼人，酷热之时连非洲朋友都会中暑，不少抗冷耐热的植物在北京都可以栽植生长。但是北京毕竟属于北方，长势好的植物多为适应北京本土气候的乔木。在诸多乔木中，槐树深受老北京人的喜爱，质朴而坚韧的性格，浓郁而蓬勃的生机，似乎特别适合陪伴这座历经沧桑的古都。今天我们就和范艳平的老北京的槐树一起为您讲述槐树与北京的故事。
2: 槐树之于北京，就如梧桐之于金陵，堪称京城的文化符号。如张恨水在《五月的北平》中所述，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北平这个地方实在是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不仅是张恨水在作品中不惜笔墨描述槐树，邹静之干脆以槐为题写了部《五月槐花香》。这部作品以民国为时代背景，讲述发生在北京琉璃厂古玩街上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一生的恩怨，展示了老北京古玩行中的百态人物和故事。而用《五月槐花香》作为作品的名字再适合不过了，这五个字就已然把老北京的味道渲染到位。从这些优秀的作品中可见，京城人有着很深的槐树情结，因为它见证了世代京城生活的沧桑百味，有着朴实的烟火气。古槐、紫藤、四合院是旧时京城人家特有的风貌，浅白微绿的槐花与一串串蝶形花冠的紫藤点缀着胡同里的春色，让人在清香中迷醉，深植于京城人的情感记忆之中。因此1987年3月，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市政府建议，确定国槐侧柏为北京的市树。
1: 槐树被人类赋予深厚的人文情怀，自古以来是官职的代名词。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因此在周礼、秋官、朝事中有数，面三槐，三公位焉。后人便以三槐喻三公之位，并广植国槐，以表达对官员夙夜在宫的敬意，体现着美好的政治寓意。对于槐树的栽植，自古有之。《山海经》中有“守山其木多槐，调谷之山其木多槐”的记载。两汉魏晋时期的洛阳便种槐树。西晋左司三都附载，疏通沟以滨路，罗清槐以荫图。可见当时无论宫廷或城市道路两侧已遍植槐树。到了隋唐时期，都城更是槐树遍地。唐代的长安，槐树被称为有君子之风，坚硬正直，又因槐树极易存活，遇暴雨狂风不易倾倒，更为行道树首选。到宋金时代，槐树作行道树仍有所见，长安的大街称为天街，由于有槐树夹道，又名槐街。
2: 自明清以来，槐树尤其得到京城人的青睐。老北京人喜槐，不仅是因为槐树实用，更是因为其有着浓厚故乡情的寓意。民国洪洞县志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旅袭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制园，发给平赵川资。因历久远，槐树无存，亦发供于兵险。由此，槐树成了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故有“问我故乡在何方，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北京西郊门头沟斋堂镇的窜底下村，村民多姓韩。据传是明代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先民们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窜底下、窜头，期盼后人在此安居乐业，衣食无忧。

0: 京城在明清时期国槐数量增多，槐树也建成了京城的名片。国槐之所以能成为代表北京风物的树种，除了因为它有人文象征，深受百姓喜爱，还因为它的根系深扎土壤，可以很好吸收养分，同时既喜阳又耐旱，抗寒耐高温，极适合北京的气候。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说，绿色才是北京固有的颜色。过去的北京人都在院子的空地上种花种树，树的树冠往往高过房脊，一家家的连成一片，从景山上俯瞰，除了黄琉璃瓦，只能看到一片绿色，几乎看不到房子，这可以说是北京最美的景色。其实珍藏在老北京记忆中的不仅是院门口胡同口的那些老槐树，还有栽植在园林景观中的明槐。在北京各个历史时期，京城内都栽有大量的国槐，时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古都历史沧桑风云变幻的见证。国槐与北京城大约有千余年的历史渊源，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古柯庭院内有一棵唐槐，古槐种植于唐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因为这棵唐槐，清乾隆皇帝下旨盖了古柯庭，有御制古槐诗为证。诗中云：“庭于老槐下，因之名古柯。若寻家树传，当赋角弓歌。”据说，现今的国槐是唐槐的变种之一。京城人对唐槐极有感情。如今闲游四九城内，在许多老胡同里看到用栅栏围住的古槐，多是唐槐。种植于唐代的古槐，还有景山公园的千岁唐槐、槐中槐。公园官德殿西侧有一棵粗壮的槐树，静默矗立在一隅，它摇摆着远处的万春亭，似在诉说和缅怀那段悲戚的历史。虽然其外侧部分树干迸裂，主干中空，但主干中又生了一株小槐树，形成槐中槐的奇特景观。在京城，类似这样的奇景还有很多，比如昌平有槐报春，密云有槐报鱼，在中山公园来金雨轩西侧有槐百合报，皆是令人称叹的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作。
1: 相比槐中槐，在景山公园更为出名的树木便是歪脖槐，位于景山五亭之一，关庙亭东侧山坡之上。老北京的孩童大概都听老人讲过，梅山上的一棵歪脖树上有个皇帝上吊了，这自缢的皇帝便是崇祯皇帝。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逃往景山，他深感有愧祖先基业，对不起百姓子民，便寻了这棵脖颈有些倾斜的古槐，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也宣告了明王朝的灭亡。清顺治帝定都北京后，给古槐扣上了罪树的帽子，并命人用铁链将其锁起来。君王有罪无人问，古树无辜受枷锁，说的便是这事。如今歪脖槐已成为游客游览景山闭关的一个景点。歪脖槐不止在景山公园，在北直卧佛寺东南曹雪芹故居门前亦有歪脖槐，这里矗立三棵古槐，东边的是歪脖槐。香山北直一带曾有唱曲：门前古槐歪脖树，小桥流水野芹麻。因此这棵歪脖槐也成为了此院是曹雪芹故居的一个证明。在故居的北边有座龙王庙，庙前有棵周长近5米的巨槐，世人称其为龙王槐。要说古槐中名字最为霸气的，便是故宫御花园中的盘龙槐，此槐堪称龙爪槐之最。我国宫廷中栽植槐树的历史可追溯到周代，所以槐树又有宫槐之称。巨大的盘龙槐位于故宫御花园的东南角，其树冠上的几个大枝向外沿水平弯曲延伸，似数条巨龙凌空飞舞，无数的小枝弯曲如钩，如球爪拿空，故人称盘龙槐。除了盘龙槐，在故宫武英殿断虹桥畔还有著名的紫禁十八槐，皆种植于元代。据《旧都文物略》载，桥北地广树木，有古槐十八，排列成荫，颇保优质。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

0: 阅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北京的气候四季分明，不少抗冷耐热的植物在北京都可以栽植生长。在诸多乔木中，槐树深受老北京人的喜爱，质朴而坚韧的性格，浓郁而蓬勃的生机，似乎特别适合陪伴这座历经沧桑的古都。我们继续欣赏范艳萍的《老北京的槐树》，为您讲述槐树与北京的故事。
2: 京城中知名的古槐，还有国子监和贡院的槐树，自古以来，国槐乃是吉祥典雅的象征，且被认为与文运有关，因此国子监和贡院会栽植槐树。过去北京的贡院里有一棵文昌槐，相传它和考生的文运有关。国子监里古槐尤多，其中最知名的是仪轮堂前西侧的双干古槐，名为吉祥槐。据说它是元代国子监第一任祭酒许衡所植，距今已700多年。相传他在明末已枯，但到清乾隆年间忽有萌发，有乾隆诗作《御制太学古槐诗》为证：皇宫佳音树，一季免前嫌，初植至元岁，重荣新未年。日下旧闻考对此事亦有记载：国学古槐一株，元臣许衡所植，月岁祭酒，枯而复荣，当新未一枝，再着之初。是宁祠六旬万寿之岁，槐氏众生传为瑞士。讲了这么多古槐，却都不是北京最古老的槐树。古槐之最，非怀柔百崖场村东偃旗湖上游西岸的汉槐木树，它已在此默然矗立2000余年，见证了树潮的兴衰。据传古槐曾遭遇两次火灾，一次是被雷击起火，一次是场院着火。经历如此劫难，古槐上部原树冠已枯死，但主干四周树枝形成的新巨冠枝叶茂密，葱茏叠翠。细思量来，古槐遭此劫难却依然枝叶繁茂，大概是因其根部接近水源所致。现在的百崖场古槐默默地屹立于偃旗湖畔，犹如一位历史老人，在向人们讲述着湖畔事物的古往今来，成为偃旗湖畔的一景。自元代建大都城起，国槐就始终在北京行道树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到了明清两代，北京的行道树多为国槐。现在北京二环路以内的正义路、东郊民巷、西郊民巷、南池子、北池子、南长街、北长街等保存最古老的行道树，多为1935年至1938年栽植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城里开始大规模种植国槐，很多北京市民都曾参与这个种植行动。时至今日，每逢微风吹过，槐花纷落如雨时，街头巷尾、胡同深处、朝暮之间，总会勾起几代人最美好的回忆。北京有很多古槐，亦有很多古树，千百年来，他们与这古都万千百姓一同守护着这一方水土，静默安详。现在这些树木已然成为北京鲜活历史的存在，镌刻着古都的印记，并且将继续书写着自己和北京的未来。
1: 再请欣赏王琦的散文《遇见老舍》。老舍绝命于太平湖之时，我正赴内蒙古大草原插队，怎会遇见老舍呢？遇不到的，只是我与老舍先生同是北京人，都住四合院，又看了不少老舍的小说散文，心领神会，神交久矣。插队归来已是上世纪70年代末，老舍的各类文集相继出版，工作之余我能细细品读了，真想老舍重生，还能有个机会跟他老人家念叨念叨心仪的作品。跟女儿念叨吧，她没有类似的生活经历；跟孙女念叨吧，他觉得像听故事，而且是老旧的故事，引不起共鸣。所以我就养成了过电影的习惯，将老舍先生的一段段文字变成一幕幕有声电影，在脑海里时不时的闪现，以告慰我钟爱的文字和老北京的生活场景。数是不应该避的，要是把数都避了， 老天爷还要数干嘛？四合院里住着，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闷了念书，或做两句诗，早早的起来，晚晚的睡，到了晌午再补上一觉。有风便阴凉下坐着，没风便前扇着，鼠也可以避了。读来亲切得很，贴切得很，因为老舍先生所书跟我的四合院避暑太像了，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老舍写北平春夏之交，我感觉那可是民国间最美的文字。青杏论堆儿叫卖，樱桃照眼的发红，玫瑰枣盆上落着成群的金风，玻璃粉在大瓷盆内放着层乳光，爬糕与凉粉的挑子收拾得利落，长长的柳枝，轻巧的燕子，换了浅淡而花哨单衣行走的妇女。这些读起来比看电影还过瘾，可是我向谁发感慨去？老舍先生已不在了。事情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2006年，方家胡同小学《我的母校》百年校庆到了，因为老舍先生曾担任过该校校长，又因为我的历届老师都是那么博学美好，我早早就去了，指望着能遇到点什么。一进校门，哇，一群红领巾扑面而来，八九岁的，十多岁的，歌声嘹亮，稚嫩欢乐。跟他们谈什么呢？除了校门沧桑，一切皆亮丽。跟他们说什么呢？说老舍，说我那30年前优雅秀丽的班主任蓝之玉老师。无从谈起，无从谈起。正在这时，迎面走来三个红领巾，四五十岁的样子，两位女士，一位先生。天哪，这先生太眼熟了，儒雅温润，面带微笑，一看就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听旁边人舒乙舒乙地叫着，我恍然大悟，哦，是老舍先生的儿子，这父子俩长得太像了。旁边是他的夫人，还有一位人称书记的是老舍先生的女儿。就像他乡遇故人，又像与神交已久的朋友见面，心中无限的激动与感慨。我竟然也没介绍自己姓甚名谁，就单刀直入地谈起了老舍先生。我太喜欢老舍先生的作品了。对方听了礼貌的一笑，微微点了点头。突然我就像多年淤积的水源开了闸门，并不在乎对方的反应，滔滔不绝起来。老舍先生最早师范毕业，当的是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后做督学，到哪个学校去都很受欢迎，月薪200元，月薪虽高但忙于应酬没意思，就跑去南开中学教书，每月只50元，每天上3个班，一个星期18个小时，还得批改150-160本卷子。就在这52个星期内念了52本小说，还是在教完书夜间念的，直累得闹肚子。当时觉得没得到好处，后来当了大学教授，所以有知识粮食存着，不会没有用的。接着我继续滔滔不绝。老舍先生爱京城，我也爱，所有写老北京的文字，我最喜欢老舍的，因为我也是在北京长大的。老舍写的初夏，南北海的绿柳新圃，公园里的牡丹芍药，崇孝寺的牡丹，陶然亭的绿苇，天然博物院的桑林与水稻，都引来了人声散影。苦寒的人们也有些地方去，护国寺、隆福寺的白塔，土地庙、花市、豆汁摊上，咸菜鲜艳的像一朵大花，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鸡子儿正便宜，炸蛋饺焦黄稀嫩，惹人咽着唾沫。我发现我不是在说在讲，而是在背，流畅的一泻千里的背下来。我是在四合院长大的，老舍的家也是四合院，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上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啊。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儿，也足以招来蝴蝶啊。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都是由农村直接送到家门口，活脱脱的老北京四合院的生活呀。老舍的文字，我能大段大段的

0: 背下来，还用背吗？早已烂熟于心了。听着我的发现，舒乙先生的脸变了，由应酬性的微笑变成赞叹肃穆。老舍的女儿舒季女士也围拢了过来。我平生未见过老舍先生，但今天我算是见到了。虽不是老舍本人，但是他的子女亲人身上流淌着先生的血，我可以面对他的亲人宣泄我对老舍先生的崇拜热爱，倾诉我对他的人性对他的文字的无比崇敬。感谢舒乙，感谢舒季，感谢老舍的家人给了我这样一个遇见老舍的缘分和机会。
1: 好了，王琦的散文《遇见老舍》我们欣赏完了。作者对于老舍浓烈真挚的情感，不仅感动了老舍先生的家人，也感动了我们。一位作家能获得读者的如此深情，夫复何求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后来让人明白，爱情就是让人飞蛾扑火的一般的执着，沉溺于感情世界当中的一种深情和美好。就像花一样，花会开；就像鸟一样，鸟会鸣叫，会唱歌。爱就爱了，就这样去爱吧。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另一种平静，有一种付出一切不求回报的情感，有一种用尽全身气力去爱你的气息。秦绮贞才华横溢，她的歌词中有一种淡漠而有哲理的意味，但她的声音却是偏柔弱稚气，让人听了有一种分裂的感觉。歌词节奏中分明的那种节拍鼓点和悠长的长音也很有特色。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会呼吸的痛》在梁静茹极具穿透力的歌声下，哎，你听到那种忧伤是很令人难忘的。悲伤的意境和伤感的情怀，梁静茹总是淡淡的在歌唱，用深深的情感来打动你的心弦。

一开始我只是相信伟大的是爱情，最后我无力地看清强悍的是命运。信乐团的吟唱从来都是惊天动地，他要表达的情感也是浓烈至极，非常有个人风格的一首歌。听完以后会不会让你对爱情潸然泪下呢？这是一种冲动，也是一种感慨。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我比谁都清楚》来自陈晓东，春晓和你继续边走边听。这一首《我愿意》来自王菲，很喜欢这首歌，把那些沉迷在爱情中的女子那种执迷不悔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直到今天人们还用这样的歌来为自己抒怀。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歌声很清澈深情，曲又很悠扬悦耳。喜欢你，这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这样甜蜜的歌词由黄家驹唱来，真的有一种真诚和稚气，富有感染力的喜欢你，听起来心中百折千绕，深情一片。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王若琳是很有个性的歌者，声音中有一点磁性，调子是低低缓缓，曲子有一点慵懒别致。这首《迷宫》唱的是喜欢爱情多点惊喜的女子，对爱情的邂逅忐忑又憧憬。爱情的前路好像迷宫一样，可是我们还是愿意在爱中绕来绕去的慢慢前行，找方向，找感觉。

旅行会让人谦卑，你会知道地球之大，永远有着和你截然不同的人事物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生着变化，所以旅行永远是最好最有效的心理疗法。

装束有太多。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一段关系有的时候就像是绝景，需要足够的时间去探索，去挖掘，去守候，去等待，去坚持，以及去相信。

听说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曲《热情的沙漠》呢，有很多演唱版本，你会发现欧阳菲菲的演唱和庾澄庆的演唱是完全不一样的。庾澄庆的《哈林夜总会》当中，他唱的是一把火，而欧阳菲菲啊，在《热情沙漠》当中唱的是一盆火。

有时候我们需要活得自我一点，别太在意别人说的话，也不要随便评论他人，不让自己的心太过劳累，把是非屏蔽在心门之外，生活简单一点呢，烦恼当然会少一点。你有没有听过垃圾车法则啊？说的是生活当中那些负能量的人就像是垃圾人，浑身上下呢充满着情绪，就好像是一辆装满了垃圾的车，一旦有机会会把垃圾倒在你身上，所以这些负能量的声音不仅会消耗你的正能量，还会影响你的大脑，它会以悄悄存在的方式影响着，所以我们要适时屏蔽，这不是逃避，而是远离负能量啊。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杨洋。都说岁月是一条无声的河，人生呢就像是飘在河中的一叶小舟，有时穿越在绿草青青的草原，有时又穿行在狭窄的山谷，既有平缓舒畅的畅游，又有惊心动魄的摇摆。快乐也好，忧伤也罢，终将随着奔腾不息的流水归入浩瀚大海。在追寻生活的路上，为什么不借着透进屋内的阳光，把那份简单融入那一缕醉人的馨香之中？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回来，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我们回到音乐当中。爱茶之人啊，通通看过来，静心品过人生的清茶，心头呢就会有那种淡泊的心境。我想你也会有这样的体会，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让心回归自然，享受一份简单和平静。时光会渐渐地把人生的枝叶删繁就简，尽管稀疏，但也留下了一份淡然。淡能生静，静而生物，看淡一些，心就释然了，步子自然就走稳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面对多彩的人生，欣赏一路的风景。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叫做水知道答案？也就是说，实验者呢会拿着两杯同样的水，每天对他们说不一样的话，然后再通过显微镜来观察水的结晶状态。结论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每天对其中一杯水说感谢，说祝福，它的结晶体就会漂亮和谐，反而你咒骂它，你嫌弃它，显微镜下的水分子会变得特别的狰狞。所以把这杯水来比作我们的生活，不是一样的吗？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音乐继续，让我们向前走吧。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就以电影录音剪辑的方式重温这部《青春之歌》。
14: 云在飞驰，风在怒吼，大海掀起凶恶的浪涛，昏暗的天色里，一个年轻姑娘的身影跌跌撞撞地朝大海跑去，只见狂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不顾一切地奔到海边，扑向大海。海风息怒了，海波平静了，投海的姑娘没有死，一个青年人搭救了她。他苏醒过来好半天，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闪动着微弱而惊奇的目光，望着搭救他的年轻人。
15: 再喝一点水吧，林小姐。你不要奇怪，我叫于永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杨庄人。自从你来到了我们村子，我看着你总在海边上徘徊，我就有一点怀疑，我疑心你会，所以林小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16: 于先生，你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刚从高中毕业，我父亲因为破产一个人突然逃跑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了摇钱树，硬要我嫁给什么党部委员，叫胡梦安。
15: 那你的母亲对你怎么这么残忍呢？
16: 他不是我的生母，我的生母原来是佃户的女儿，被我父亲霸占，做了姨太太。我生下刚一周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被赶出门去，后来他回到任何老家

0: 我在家里过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现在他们又想把我推入火坑，我就决心逃跑到这里来找我的表哥，哪知道我的表哥早已离开，碰见这儿的校长于进堂，他又居心不良，才逼得我走投无路。
1: 这以前于永泽只知道这位美丽的姑娘是从北平来的，名字叫林道静，却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经历。他小心地试着用各种方式安慰着林道静，林道静那含着泪花的眼睛渐渐地放出了柔和的目光。从此在这北戴河海边，伴随着轻轻的海浪，经常可以听见于永泽对林道静讲述着美丽动听的语言。
2: 南南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你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娜拉，她反抗旧的道德，要求自由。不过，我觉得你比娜拉更勇敢，更坚决。
1: 林道静总是这样静静的、静静的听着，不时的低下头，隐藏住内心的喜悦。时间的脚步也好像迈得快了。看看就要到学校开学的日子了，
2: 我回北平去上课，你就留在这儿安心教书吧。我父亲在村子里很有地位，于敬堂怕他，鲍县长也要买他的账，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0: 你走吧。
1: 自己敬重的人说的话总是有力量。林道静听从了于永泽的嘱咐，在村里的小学校教起书来。
3: 点灯笼，
4: 点火虫，点灯笼，
3: 飞到西，飞到东，
4: 飞到西，飞到东，
3: 飞到河旁边，
4: 飞到河旁边，
3: 小鱼正做梦，
4: 小鱼正做梦。
5: 嘿，师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一群散兵又闯进学校。
6: 好了好了，今天咱们就住在这儿了啊。
7: 等一等，
6: 学校种地不能住兵，你们长官在哪儿？我找当面谈。
7: 什么长官？
6: 我找他还找不着呢。走，
8: 走了，走，
9: 不打日本跑到这儿耍威风。
10: 弟兄们，他说咱们不打日本，你们说是不是？
11: 静一静，
10: 弟兄们，不打日本是怪不得你们的，你们都是东北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12: 哎，你这话嘛说的还有点差不多呀。
13: 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14: 对啊，这话说的有道理，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10: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上面一道命令啊全给我们拉下来了？
15: 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吗？那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他主张先安内而后让外，宁愿叫咱们当亡国奴。

0: 两毛不多。
1: 不干了，打回去，打回去，我们要打回东北。
2: 听着这些热烈的、新鲜的语言，林道静的眼睛里第一次闪出了这样明亮的光芒。他赶紧追上这个年轻人。学校的一位老师走过来给他们介绍，
3: 这是我的内弟卢家川，北京大学的学生，本校同仁林道静先生。
4: 卢先生，请问你拿枪的不打敌人，我们手无寸铁，该怎么办呢？
5: 宣传爱国，唤起人心，老百姓要是起来了，国民政府就不敢不抵抗，你说对吗？
4: 嗯，谢谢你。
2: 话虽然简短，却是这样有分量。林道静觉得心里好像亮堂多了，这以后他就在课堂上给小学生讲起了国家大事。
4: 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从此大好的河山变了颜色，使得3000万同胞都成了亡国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那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家乡，没有了爹娘，这都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结果。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
0: 你们干什么？
4: 于校长，我是在跟同学们讲救国的道理。
6: 林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县党部有指示，学校里不准宣传政治。
4: 我不懂什么政治，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爱国。
6: 爱国？哼，我这儿不许你胡闹。
4: 什么？宣传抗日救国是胡闹吗？
6: 这是上面的规定，如果你不遵守，那就另请高就吧。
2: 林道静一气离开了学校。这几天不断传来的东北失陷的消息，早就使他不能平静地在这个小村子里待下去了。他登上了返回北平的火车，车进了北平站，一片地动山摇的人声惊动了旅客。
7: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9: 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到南京去示威请愿，他们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卧轨。
2: 这沸腾的场面怎么能不使人激动啊？林道静多么希望能从这群勇敢的大学生里面看到于永泽啊，但是却一眼看见了领着大家往前冲去的卢家川。
10: 守护东北之地！
11: 守护东北之地！
12: 这趟货车是开南京的，工人弟兄们欢迎我们上车。
13: 好，就这样好。
9: 同学们，客车不让我们上，我们乘坐这辆货车南下示威，同学们上车了。
2: 满载着南下示威学生的长长的列车开远了，林道静站着看了好半天，才转身走进了喧闹的城市。
1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晚上他找到了于永泽。
2: 静，亲爱的，我们结合吧，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3: 永泽，原谅我，我不想早结婚，我要做个独立自由的人，我一定要找个职业。
1: 林道静东奔西走了不知道多少天，依旧是两手空空。一天黄昏，于永泽正在屋里翻书，忽然林道静拖着疲倦的身子跨进门来。
2: 静，你怎么了？你呀，静，你真是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这么东闯西闯，又有什么用呢？理想是理想，事实总是事实。你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点心了。看你到处碰钉子，我真心疼。你就愿意长久这么下去吗？先吃点点心吧，一会儿就开饭。别再瞎跑了，和我住在一起吧，我会使你幸福。静，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
1: 林道静望着于永泽恳求的眼光，扑到他的怀里。他们同居了，从此家务劳动就缠住了林道静，差不多天天都是于永泽下课回来，他也刚刚把饭做好。
2: 烙饼摊鸡蛋，好极了，我真爱吃。
4: 你是大学生，有事做有书读，可我，你看我这样子算个什么呢？
2: 你看，怎么又发牢骚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去吃饭吧啊！好，现在我来伺候你。静，你这样为我牺牲，真使我感动，你太伟大了。
4: 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要独立自由，我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
5: 哎，我可从来都是主张妇女走出厨房的啊。你呀，你真是一匹难驯顺的小马。
4: 你
5: 嗯

0: 时间，德满脸欢笑的在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果品酒菜，说是要接待一个。德满脸欢笑的在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果品酒菜，说是要接待一个什么高贵的客人。
1: 李国英是胡适先生最亲近的秘书，好好的招待一下，对咱们，对我毕业以后的出路会有好处。啊，请请请请请。
0: 进来的是一个衣裳破烂的老人。
1: 你找谁啊？
2: 老少爷，我是你对门的魏三大伯呀，连我也不认识了。
1: 这是家里头的老店。
3: 哦，外面冷啊，快坐下暖和暖和。
2: 这可暖和了，这可暖和了。
1: 魏三大伯，你找我有事吗？
2: 大少爷，家里头发大水呀，你五福兄弟又给抓了病。你看他本来说在长兴店住房，我就东取西借的凑了两个盘缠到这儿来找他来。
1: 你找他有什么用？
2: 说的是我到了长兴店，他又开拔了，也不知道他开到哪儿去了。现在我连回去的盘缠，我只好找到你这儿来了。
1: 三大伯啊，也别难过了啊，我这给你凑了一块钱，赶紧回家去吧。
2: 大少爷，一块钱连火车钱都不够啊。
1: 你们店户们不交租子，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给我呢？给你一块钱就是看在老邻居的面上。
2: 你们也有难处，那就算了。
4: 电话来了。
0: 老人把那一块钱放下走了。林道静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他急忙追出去。
5: 大伯，你等一等。
6: 大伯，这是几个馒头和十块钱，你老人家打张火车票回家吧。你认识火车站吗？把钱放好啊。
2: 你真是个好人呐、啊、我全家都忘不了你，我给你磕头。
6: 可别，大伯，可别，大伯，好好走。
2: 哎，谢谢。
0: 林道静回到屋里，于永泽正回来穿大衣。
1: 你给那个老头子钱了？
6: 给了。
1: 多少？
6: 十块。
1: 你拿我的钱做好人，这什么意思？
6: 好，对不起，我会还你。
1: 您饶恕我，我错了，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活。别生气了，你别说是把十块钱给了他，你就是把父亲寄来的五十块钱全都给了他，我也不再说一不字了。嗯，别再生气了，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先吃饭吧。啊，刚才李国英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叫我跟他一块到胡适先生家去度除夕，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0: 难道这就是我崇拜、我热爱的人？林道静痛苦地望着走出门去的于永泽，一种说不出的失望的情绪使他控制不住自己，流出了眼泪。
3: 怎么，你们家客人还没来呀？老爷呢？
7: 他出去了。
3: 哎呀，这个老夫子，走，上我家去过年去。
7: 不，
3: 我那人多着呢，可热闹了。走吧，哎，小玲，走吧，走吧。
0: 林道静到了白丽萍的住处，这里汇集着一群南下请愿回来的大学生，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家可归的东北流亡青年。
3: 崔秀玉，想妈妈了吗？好孩子，别哭了。像咱们这样失掉了家乡，失掉了父母，太多了。
7: 白姐姐，
8: 我抗议，在这除夕之夜，我要大声地向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 是3000万无辜的同胞无家可归，成了亡国的奴隶。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
9: 嚷什么？你不怕侦探呢？傻孩子，还是快快活活的过个年吧，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
8: 快活！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10: 是的，我们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在找出路。
8: 卢秀，
9: 卢秀，
8: 卢秀，
9: 卢秀，
11: 老卢来了，老卢来了，
12: 快点，
9: 快点，
12: 老卢
9: 来
12: 了，
9: 老卢
12: 来了，
9: 老卢你来了，
10: 小孙，小孙，
9: 哎，好久不见，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你好，
10: 老卢看到了吗？老卢，
13: 哦，你好，
10: 大哥，
13: 你好，
9: 坐下来，
10: 卢秀，快坐吧，
9: 坐，坐，坐，坐，
10: 请坐。
9: 敬你一杯酒，祝你新年好。
10: 好，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13: 哎，好，
10: 来，
13: 干杯，
10: 干杯，
13: 干了。
9: 坐下，卢秀，快坐，请吧。卢兄，把最近的形势给我们说说吧。
6: 是啊，
9: 说说说说。
10: 最近形势的发展确实让人气愤。自从128淞沪抗战以后，政府口头上说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实际上还是不抵抗。最近山海关失守了，承德也丢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还是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和红军，
8: 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让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10: 对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去打日本，却更加凶残地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哎呀，
8: 所以出路啊，就在于反抗，就在于斗争。
10: 为了民族的希望，
9: 我们干一杯。
0: 林道静一直坐在一个角落里，睁大着眼睛听着。在大家散去之后，他得到了和卢家川单独谈话的机会。
6: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10: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哎，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子就能成你那个林，三个木子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啊！所以啊，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
6: 卢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
10: 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
6: 嗯，听说过，可是
10: 好吧，你喜欢读书吧？
6: 我喜欢。
10: 好，那我给你些书看。
6: 那太好了。
1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总想买东西，又觉得这样会乱花钱，所以我想了个办法。哎，添置新东西的时候，就跟自己说啊，是给自己提前准备生日礼物了。于是我刚才给自己买了一份62岁的生日礼物。大家好，我是喜欢买买买的超天椒秦瑞。
3: 其实啊，阻碍年轻人富起来的最大原因，我觉得就是总想犒劳一下自己。凡是花钱的计划基本落实了，凡是赚钱的计划我基本都没戏。大家好，我是爱花花花的干辣椒果果。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小李谈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带他去商场逛，只见售货员妹子笑着说了一句：
2: 呀，又换了一个。
3: 小李看了看那位售货员，不认识啊，就准备回头给女朋友解释，只见他对着售货员说了一句：
2: 是啊是啊。前任结婚了，给我发了一张请柬，我犹豫再三，去还是不去呢？最后决定我去。然后呢，在那婚礼现场啊，我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他都陪在我身边。结束的时候，我鼓起勇气，羞涩地问他：帅哥，你是不是喜欢我？他腼腆一笑地回答我：
4: 那什么，我婚礼保安，新郎让我全场盯着你，怕你闹事儿吗？别整事儿啊。
2: 我爷爷家里养了一只狗，4年了。当初啊，是怕它偷吃家里的东西，就在存放的食物外头呢，都涂上辣椒水。哎呀，
4: 好办法呀！这下好了，狗果然不敢乱吃东西了。
2: 我也认为是啊，直到昨天我去看那条狗，才发现，好家伙，这个无辣不欢，连狗粮都要拌上多辣椒。哟，老郭，怎么一个人在喝酒呢？
4: 哎呀，难呐！
2: 别叹气，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4: 你看我啊，这都毕业7年了
2: 啊，
4: 现在总算接个大工程。
2: 好啊，
4: 要造一根30米的烟囱，工期2个月，造价30万，不过要垫资。
2: 这没事儿，干。
4: 总算是搞完了。
2: 嗯。
4: 结果今天啊，人家去验收，被人家骂得要死，还没有拿到钱。
2: 怎么有这样的人呢？
4: 不不不，这个跟人家也没什么关系，主要是我的问题。
2: 怎么了？
4: 是我把图纸看反了，人家要挖一口井。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特别流行说断舍离，那生活忙忙碌碌来了去去了来，是该定期清理一下自己的桌面啊、住房啊、关系啊和内心啊，断舍离一些物、一些人、一些记忆哦。但是不是所有的丢弃都能换来轻松，如果是一不小心丢掉的呢，那其他的就算了，那总有些是忘不掉特别后悔的丢弃，总是在烦扰着我们的内心。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最后悔丢掉的一样东西，可以是人，可以是事，可以是物品，是什么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4: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8: 那就是钢琴吧，还好，就自己没有坚持，就放弃了。当时爸爸妈妈要我学吧，但后来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是一门才艺，有时间，但是坚持不了。
9: 我的初恋也不是丢掉吧，可能就是错过了，是我没有好好珍惜，因为年少无知，诱惑太多，我有点想哭。就是我们初中就谈了，大学的时候分的，是我追的他，那段时间比较青涩，然后就挺好美好的。哎，怪我没有好好珍惜，我做梦都想看到他，只是应该也不可能，因为他现在有女朋友吧，然后也不能打扰别人的生活，对吧？就很遗憾，内心深处的那种美好的回忆吧。
10: 最后悔丢掉了我一块玉佩吧，然后那个因为是我家里从小就让我佩戴的，然后我玩的时候把它弄丢了，打了我呀，才5年级吧。因为这个玉佩对我来说是很有寓意的。
11: 最后悔丢掉的好像没有哎，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是永远往前看的一个人，但是呢，现在应该是说有一个被迫放弃的，就是我的工作，但是我现在做出了很好的调整，因为是为了家庭嘛。因为我觉得人生不同的阶段它应该是有一个不同的状态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没有觉得有放弃过什么东西，觉得我很后悔，因为我一直都是在不断努力的去适应现阶段，是这样的。
12: 最后悔的是没有继续踢足球，坚持自己的爱好，因为工作和那个腿伤。昨天晚上开车回去的时候，看见路边上有一个很大的足球场，看到别人在踢足球，当时就很想加入进去，没有踢，但是会经常聊一下。足球教会我的是一个讲究一个阵容，然后讲究一个团队的一个配合，这是我感触到的。
13: 我爸爸丢的，因为他不知道那里面有东西，然后他把那个东西丢掉了，然后我就很后悔当时没有把它收好，因为我只是把它摆在我房间的地板上，然后他可能觉得是垃圾就丢掉了。然后那个东西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在我18岁的时候送给我一支就是刻我名字的钢笔，然后就丢掉了，我觉得很可惜嘛，就我就责怪他，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以再买一支赔给你啊，我就觉得就怪他也没有用，已经丢掉了，然后他买那一支也没有必要，因为不一样了，所以就也只能这样了。
14: 我以前搬家的时候，一不小心丢了我的拍子吧，搬家的时候把我的拍子和包丢了，那个时候我可惜了好久时间，是我的乒乓球拍子，跟了我很多年的，但是不是我主动丢的，故意丢的，它是不小心就落下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东西我比较遗憾。我们打球的话，它那个拍子就会跟我们很久嘛，然后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爱好和自己的特点来选的，完了以后呢，就像一个朋友一样的嘛。像我现在的拍子已经跟了我差不多8年时间了，所以说你现在让我把它丢掉，或者说让我换去换一个新的，我都不换。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知道我这人呢、脾气不是很好，如果你不能忍受，那我希望啊，你能反省一下你自己，为什么别人可以呢？大家好，我是脾气不好的干辣椒蝈蝈。
1: 之前不是说我们家养了狗吗？这狗啊是土狗，还带着猎犬的血统。我就训练他们呢，先是扔球啊，我负责扔，表哥在一旁看着，在一旁帮忙。结果我怎么引诱狗都不动啊，球扔出去老远，那只能表哥负责捡回来，我就继续扔。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只要一扔球，表哥就冲了出去。你好，我是家族遗传冲刺速度非常快的朝天椒秦瑞。对于文艺青年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文字当中，肯定少不了这句话，那就是张爱玲写下的文字，原话是这样的：
2: 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1: 你看看这文字，所以说当一个人有了心上人啊，内心就产生了一种仰望感，这种仰望感呢就会产生卑微感，我觉得吧，它同时也能产生一种韧劲儿感。
2: 今天呢，我们就以一个内心强大的男生的心理作为例子，来听听人家是如何锲而不舍的。
1: 1月1日，男生见到了心爱的女生，男生心想，
2: 你现在不爱我没有关系，过了我这个村依旧有我这个店，因为我是连锁店。
1: 1月3日，男生和女生擦肩而过，女生没有看男生一眼，男生心里想，
2: 今天你爱理不理，明天我还来找你。
1: 1月15日，朋友介绍他俩认识，但是女生并没有加男生微信，男生想，
2: 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你想吃什么早餐呢？
1: 1月28日，女生竟然忘记了男生叫什么名字，男生心想，
2: 今天你惹我生气，明天我居然忘记了。
1: 2月3日，女生第一次主动在微信上问男生在吗，哈哈，男生心想，
2: 只要妹妹很可爱，什么时候我都在。
1: 2月26日，朋友们一起去唱 KTV， 五音不全的男生当着女生的面唱了一首《心动》。
2: 如果丢脸就可以在一起的话，那么脸面算什么东西？
1: 3月30日，男生表白，被女生拒绝，男生心想，
2: 4月份，你要不要喜欢我？不喜欢的话，5月份我再问你一遍。
1: 终于到了4月。4月3号，女生进一步表示，男生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可男生心想，
2: 我一点不喜欢你，我决定1点10分再喜欢你。
1: 4月11号上午，女生说，我们距离真的很远很远，男生想，
2: 如果我俩之间有100步的距离，你一步也不用走，但是如果你敢往反方向走，我就敢再多跑几步追上你。
1: 4月11日，男生对着手机里女生的照片默默地想，
2: 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

0: 月十二日，男生掏出手机想发信息对女生说，我还是很喜欢你，可结果
1: 啥玩意儿啊，咋感叹号了呢，被拉黑了。
2: 哎呀，听的人悲从中来啊，太卑微了，忍不住还是想送上一波掌声，兄弟，敬你是条坚韧的汉子。
3: 男生被拒绝不丢脸，被拒绝一次就退缩，那才是真正的懦弱呢。如果事情那么容易就办成，那你和世界首富之间就不会差一万个马云了。
2: 总之你要记住啊，女生喜欢说反话，你听到的呢未必是她心里所想的。
3: 如果你经常为猜不透女生的真实想法而苦恼，那教你个办法，说话的时候去掉八字就可以了。
2: 请将我陪你去吧，我给你买吧，我帮你弄吧改成
3: 我给你买，我帮你弄，我陪你去。
2: 这时候如果他还是拒绝，那就真的是拒绝了，
4: 何必呢。
3: 当然如果他拒绝的时候也带个八字，比如说不太好吧，不要了吧，还是算了吧，别多想，他就是那个意思。
2: 不是，他是没有拒绝，听我的，不信。
5: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8: 你好有味。
9: 在每一个喝完酒的清晨，那种悔恨，那种自责，那种一定要戒酒

0: 有的决心，我都害怕。可是，在头一天的晚上呢，那种狂妄，那种自信，那种一定要刺人一醉的气势，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1: 喝醉酒废话连篇，也好过那些喝醉闹腾中冲着我喊爸爸的人呀！
0: 爸爸。
1: 研究发现，朋友聚会拿不定主意吃什么时，最后99%都选择了吃火锅。
0: 吃啥都反对的人，唯独火锅全票通过。
1: 是啊，川菜反对票的人最后也吃了火锅耶。乐小佑的女朋友打电话给他，喂，亲爱的，你在哪儿啊？
0: 在家呢。
1: 哦，在家是吧？那你现在把卧室衣柜的第二个抽屉拉开，然后伸出左手，把一个剪刀手对着抽屉拍张照片发过来。
0: 哎呀，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的，被你撞破了。哎呀，算了，我还是不骗你了，告诉你吧啊，我现在在外面给你准备惊喜呢。
1: 然后这个男生赶紧去准备惊喜了。
0: 半夜加完班，和女同事买了炸豆腐，一边吃一边等车。这个豆腐很辣，弄得我汗水和泪水混在了一起。这个时候我叫的滴滴来了，我冲女同事说再见，就上了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司机忽然猛打方向掉头，然后跟我说，
2: 兄弟，回去吧，我年轻时跟你一样犟，结果失去了很多呀。
0: 师傅，你平时还是少看点偶像剧吧。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0: 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你发现了吗？在音乐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活场景，那是音乐人的一个生活片段，他把它收纳在了一首歌里。如果说耳朵也喜欢游乐场的话，你猜他是喜欢摩天轮、旋木还是云霄飞车呢？最美时光，今天请容许我们把心忘在游乐园。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公园。

公园里的故事，还有公园里的记忆。公园在更早以前，人们会叫它园林或者是庭院，于是有了那一曲昆曲《游园惊梦》。这首歌便是来自于他的改编《卡其社》。卡其社是一个很难免被人拿来做比较的组合，比如说和自然卷呢，还有牛奶咖啡等等等等。但是卡其社的音乐是非常温和的，就像是你在一个图书馆里撞见了一个文静的姑娘，她不怎么爱说话，依然会抿着嘴一笑走开。听她的歌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自己的脚步，去看那些被平时忽略了的平常的景物。游园惊梦来自于卡其社。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你心目中的最美时光是不是也停留在儿时的那些游乐场的设施，那些游乐的伙伴？小的时候，你也和我一样喜欢跷跷板吗？这是王心凌跷跷板的故事。

两个同样重的心才能够在跷跷板的游戏中让彼此都能够找到乐趣。生活其实也是这样，游乐场就像一个浓缩的世界，它用游戏的方式告诉我们很多。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你是因为听了王菲的那首《旋木》而爱上旋转木马的吗？这是袁惟仁继《执迷不悔》之后再度为王菲写的歌。这首歌既没有《执迷不悔》里的商业流行，

也没有他为王菲写的过眼云烟的那种冷艳和暗色，而是回到了原为人最本色的东西，那就是清新和民谣的色调。这首歌非常的干净和透明，就像一个小朋友喜欢旋转的木马这样的理由一样，非常的简单。

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去回忆关于游乐园的记忆。如果你认为游乐园的快乐只是属于甜美、清亮、可爱的女生的话，那么也许你错过了一个好的声音。周杰伦其实他对于游乐园也是情有独钟，在他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有一张专辑叫做《七里香》，当中就收录了一首名为《游园会》的歌。园游会无论是从风格还有唱法的方面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出众的一首，但是它朗朗上口，也是最基本的周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0: 了吧。
1: 今天的最美时光，如果说耳朵也喜欢游乐园，你猜它最怀念的是摩天轮、旋木还是云霄飞车呢？接下来要去到的这个游乐园来自于 Twins， 这首歌非常的轻快，朗朗上口，就是当年流行的保证，也勾勒出了一个小女生对于一份纯洁爱情的梦幻的情怀。星光游乐园。

上一次听到 Jeans 的歌还是在什么时候呢？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少女时代的很多人的追忆，锦绣而成长，风儿替他采。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们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的户外生活啊，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其实非常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户外生活，比如说敏迪说的啊，去绿道慢跑啊，然后这位朋友说的骑行、跑山、跑步，然后燕林还说了有水域的地方还可以划划船，悠然自得，乐在其中。然后墨竹子说了，这个我呢是经常夜骑，但是是骑电动车，然后没事的时候会在河边上去转一转，看看夜景。今年打算再去买一个长续航一点的电动车，或者是折叠车啊，然后试一下再做决定。没错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户外生活还都是很丰富的啊，有这个骑行啊，甚至还有划船，我觉得大家都太厉害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果说选择户外活动的话有哪些建议啊。今天除了我之外呢，我们还连线到了一位嘉宾啊，是 Club 100骑行俱乐部的摄影师以及露营地的我们说的这个主理人姚毅，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户外生活。来，欢迎姚毅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哎哈喽哈喽，大家好。
1: 其实聊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关于骑行的一些知识啊，还剩一点这个尾巴没聊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车的这个分类啊，比如说这个折叠车，先说了折叠车，然后说了这个公路自行车，那除此之外就是这个山地自行车了，是不是啊？
2: 对。
1: 那山地自行车大家在选择上或者是它的用途上，我有哪些跟其他的刚刚说的不一样的点？
2: 山地车其实现在很多人也都在骑，但是其实山地车不太适合城市里骑，一个是你的重量大，而且你骑起来非常的累，它的阻力非常大。它更适合就是一些烂路，烂一点的路，就不是这种咱们城市里这么好的路。
1: 就比如说这个非铺装路面的时候，它的功能性会更好，通过性会更好一些。
2: 对对对，你找个郊区的一些石子路啊，或者是树林里的那种土路，骑起来它会是最舒服的。
1: 那大家在选择比如说山地车的时候，该如何去选择？首先要看的是它的哪几项功能呢？
2: 山地车其实是我的一个弱项，因为山地车我骑的比较少。山地车可能还是它的这个减震系统，和这个轮组，然后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变速。
1: 对，其实这些它的变速系统，我觉得山地车的这个变速系统可能会比公路车，因为我觉得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啊，公路自行车，我觉得它的变速可能是如何让这个车辆快速的起速啊，让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加速度。而我觉得山地车是不是它的变速系统会更着重于，比如说它的这个我们说的你蹬它所产生的这个扭矩够不够大，比如说会有一些爬坡啊，或者走烂路的这种情况啊，然后比如说他会不会在爬一些特别大的坡或者是特别难过的这个铺装路非铺装路面的时候，能不能更轻松的让他通过啊？是不是侧重点会更偏向于这里啊？啊，因为我是一个
2: 低速，
1: 对，就是更一个是偏向高速，一个是偏向低速哈，
2: 对。
1: 但其实你看到就有很多的这个初高中生啊，都会选择，首先会选择一个山地自行车啊，然后包括你看它的结构，刚刚姚毅也说到了，就是它会更侧重于它的这个避震系统啊，就是它会一般会在这个中梁上有一个大的一个避震弹簧啊，但是你看这个结构是在公路自行车上好像比较少见哈。
2: 对，公路自行车上是没有这个情况的。公路自行车它都是那种越野公路现在，然后山地呢它就是前面减震甚至后面带减震，然后我的那些朋友他们有的都去就是滑雪场，他们冬夏天的时候他就变成那个越野公园了，有点那种，然后他们就带着他们那个速降自行车它可能前叉的减震会更长，就是让你从山上往下骑，当然他们的装备非常全，要带上全盔还有这个护膝护肘这些都要做好防护。
1: 是，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骑行，它也是一项相对来说，这个一项运动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装备的时候也是需要下一点功夫的。那刚刚跟大家聊的主要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装备是吧？这个车啊，因为分不同的类别，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我觉得休闲骑，那你就选择一个这个平把的公路车，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折叠的这个小车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是更想啊有一些竞速或者是进阶的朋友，可以选择更高阶一点的，比如说这种骑行姿势更加激进的这个弯把的公路车，或者是喜欢更多户外的朋友，可以选择这样的山地车哈。嗯，
2: 对。
1: 那除了车之外，我们还需要配备哪些的这个装备啊？因为大家经常说，我入坑一项运动，我得装备，虽然骑的不怎么样啊，但是我这个装备得先配置好啊。还需要哪些装备呢？
2: 首先就是可能骑车的时候头盔是最重要的一位，因为它可能你觉得平时戴着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它是可以保命的，如果遇万一的情况，即使简单的磕碰它也能帮你防护。
1: 对，其实现在在这个道路的这个参与者，不管是你骑电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还是摩托车也好，都是要戴好头盔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这是真的是非常安全，就是能够保证你安全的，保证你生命不受到巨大冲击的这样的一些保护措施，它就跟你行车系安全带一样啊，是非常必要的。
2: 对，而且这个越好的头盔，它的越轻，而且透气性越好，就不会让你的头部非常热。
1: 那大家在选择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有一些甄别？因为其实身边有很多就骑电动车的朋友，就是随随便便就买了一个这个头盔啊，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贵啊，但是它是不是也不能够达到这个完整的防护的效果？
2: 不过便宜的也可以达到，但是就是大家挑到就是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个，因为

0: 大家一定要去线下的店去试，因为你不
1: 嗯。
0: 要在网上去选，不是说网上的不好，网上的也很多大牌的都在卖。然后因为它有一个头围的，因为每个人的头围标准不一样，这个一定要去店里试才可以。
1: 就是也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会这个卡的你这个头非常的难受哈。然后如果是太大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防护效果了。
0: 对，它里面会有一个卡扣，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矿量的话，它可以紧到你的头部，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差特别多的话，就说明你买的是不合适。
1: 所以说就还是需要去提前去试一下，或者是测量一下自己的这个头围，然后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头盔哈。
0: 对。
1: 那我其实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头盔的这个形状也都是不太一样
0: 对，
1: 的，
0: 有的是偏那种破风头盔，有的是偏那种休闲头盔，这个也是跟这个骑行的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也不一样。
1: 所以说就大家可以去按需选择哈。那
0: 对，
1: 说完了头盔之后，还有哪些大家必备的？
0: 必备的就是手套跟眼镜，但是我觉得可能手套会在眼镜
1: 之前，
0: 之前，因为手套你骑时间长，这个就是特别明显，好的手套它会在你的关键部位，它会有填充的那个海绵或者是眼振，这个区别特别大。那种因为我以前我觉得手套好像没必要买特别贵的，因为后来我买过一个非常贵的，就发现真的是不一样。它那个海绵是感觉跟手套是一体的，你那些便宜的有可能它会海绵会移动，时间长了之后它就等于是废了。对，是这种。然后而且你骑时间长了，它你的手不会酸痛。
1: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其实我深有感触，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手套真的是，就你如果骑车必备的一个东西啊。怎么说呢？就是你不管骑什么自行车啊，首先就是它这个车把一般不都是那种橡胶材质嘛，对吧？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的手如果一出汗。然后你在握把的时间再一长，然后手上可能就会，比如说有这种汗渍啊，跟这些这个橡胶摩擦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生的这些小颗粒啊，就会特别难受。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运动之后出汗了之后，你在握把的时候也会就不防滑了，然后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哈。其实如果说你戴一个手套的话，首先我觉得是得有这种防滑效果啊，它一般会有那种相对大的颗粒的那种材质的东西在那个握把的那部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刚刚姚毅说的这个，戴这个海绵垫儿的这个手套啊，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刚刚其实有朋友也说了，说这个有的时候支撑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手被撑得特别的酸痛啊，或者特别累啊。其实就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相对记忆海绵的这种材质的东西，在这个手套上可能就会好一些，缓解一下这个问题哈。
0: 对，就是车把，你时间长了会特别滑，然后还会有时候出汗会特别粘，
1: 特
0: 然
1: 别
0: 后你
1: 难受。
0: 时间长了手上甚至磨出茧子来，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然后甚至磨破，然后而且手套还会给你一定的防护功能，比如说你不小心磕了碰了，它还能帮助你摩擦地面这种情况防护。
1: 也是有防护效果的哈。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们的户外生活都有哪些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的户外生活啊。那其实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看到手套也有很多这种种类，比如说这种叫半指的啊，就是露半个手指头，也有那种就是全包的啊。那大家这种在选择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呢？
2: 其实全包的主要是分为季节，半指的都是这种夏天的时候，都是戴的。然后全指呢就相对复杂一点，因为全指它有的是可以触摸手机的，它有这种功能，然后还有的是这种防风的，尤其是冬天非常冷，它一定要又保暖又防风，它还一定要有一定的透气功能，这个东西就非常复杂了，
1: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可以选择这种半指的，然后全指的话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然后去进行选择。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会有一些防风的这个一些功能的手套啊，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去选择。
2: 对，防风防水这些都是像衣服一样。
1: 好，那这是刚刚说的这个除了车之外的前两大这个类别啊，一个是头盔，一个是手套，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再往下排的话？
2: 其次就主要这三大类就是眼镜了。眼镜因为你骑的时候也太阳镜，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气就是特别晃眼，然后一个是让你眼睛能睁开看清楚路，这个是安全第一。然后第二其实也是安全，就是防止这些比如说这些柳絮啊小飞虫啊，你这些避免不了，如果真的撞到你的眼睛里你睁不开眼，你这个是非常影响安全的。
1: 对，尤其是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愿意骑这种公路自行车啊，然后刷街呀，其实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啊，然后就是如果说迷眼睛了，或者是这个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或者晃眼睛了，其实还是

0: 小帽檐那种帽，它就会帮你吸汗，就是在眉毛以上就直接把汗给你止住了，就不会流到你的眼睛或者鼻子里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而且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提醒眼镜，很多人现在包括专业一点的人，他我也会发现他们忽视了一点，就是把眼镜一定要戴在头盔的外侧，就头盔会有一个绳勒在你的这个下巴这个位置扣上。你要把这个眼镜戴在外侧，因为这个是领队骑行专业的技师是在反复强调的。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摔车的话，这个眼镜如果你要戴在头盔的里侧，它很有可能会扎到你的眼睛。
1: 嗯，
0: 如果你戴在外侧的话，摔车它就会第一时间把眼镜给掉出去，是这个情况
1: 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小的技巧哈，
0: 嗯，
1: 小的窍门。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进阶就是骑行服和骑行锁鞋了，这个就偏向运动了，这个休闲就是不太建议。但是当休闲的时候也可以穿骑行服，这样会更舒适嘛。
1: 嗯，
0: 它就是里面的垫裆的厚度和材质，
1: 嗯，
0: 就是越贵的当然肯定是越好的，它可能做到更薄然后更防护，是这样。
1: 其实我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姚毅可以进行纠正啊。其实我觉得就是骑行你有这个止汗的，就是贴身衣物，比如说它相对来说比较贴身啊。现在运动的一些速干的一些产品，大家其实可以就直接上身就可以了。然后相对来说贴服一点，我觉得就是你别弄得特别宽松。你在骑自行车或者做这个骑行运动的时候，因为特别宽松的话，一是不好看，二呢你这个骑起来也兜风，就是你的阻力会很大，是吧？
0: 对对对，而且穿骑行服的话，我建议大家里面穿一个骑行内衣，就相当于是那种背心儿一样。
1: 嗯嗯，
0: 也特别大，就是你穿了背心儿，它会就特别吸汗，它就吸在那个背心儿里，它就把汗排出去了。
1: 嗯，
0: 如果你不穿背心儿，你直接穿骑行服的话，骑行短袖、骑行长袖的话，它就会让你的骑行短袖贴在你的身上，
1: 就特别难受。
0: 对，出汗，风一吹，而且你会特别凉，有天气的时候，骑行内衣也非常重要。
1: 嗯。哎，所以说你看，就是如果想这个骑好，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车，然后防护的这些工具也要做到位啊。那么说完这么多，大家赶紧开始骑起来啊！那最后剩一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就是交通方面的问题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骑行过程中保证自己保证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保证这个其他行人的一些安全哈。嗯，给大家一些建议。
0: 首先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其次就是在城市里骑的时候一定要，有时候车跟自行车它会有一些综合的一些路，比如说辅路这种情况，
1: 嗯，
0: 一定要远离车门有个半米的距离，让你有一定的反应时间，
1: 嗯，
0: 因为你不能保证现在大家有那种开门杀，大家就是一开车门就撞到你，
1: 对对对，
0: 一定要保持距离，有反应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
1: 嗯，就是尤其是在一些路边停车的，或者是停车比较复杂的这些路况的情况下，一定要就提前刹车，然后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啊。
0: 对，
1: 嗯，还有哪些吗？
0: 一定要全神贯注。有些人喜欢骑自行车戴耳机，就是你戴耳机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声音不要太大，
1: 嗯，
0: 不要让别人有车摁喇叭的时候你听不到，或者是你过路口的时候你可能。你走神了，你脑子在听着这个路，在看着这个，你可能反应会影响你的反应速度。
1: 嗯
0: 嗯，
1: 对，其实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其实还是一项相对来说比较就有危险性的一个运动啊。大家刚刚也说了，就装备一定要齐全，其实是为了保护自身的一个安全。那也再说回来了，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想开始这项运动，其实真的不需要。刚刚有朋友说啊，这都花好多钱呀，其实真的不太用花很多钱。你都甚至可以骑着共享单车去走到户外，然后去一起去感受自然，然后其实也是对自身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锻炼啊，让自己身心更加放松，拥抱自然。
0: 对对对，很多地方都有租自行车的，租自行车这个花的钱是更少的，而且你花更少的钱去感受这自然，感受路。
1: 是的，好，那再一次感谢姚毅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其实跟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自行车这项运动啊，大家包括想入门啊，想去骑行啊，需要注意哪些，有哪些推荐啊，再一次感谢姚毅的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谢谢。
1: 嗯，好，拜拜。其实是鼓励大家啊，现在特别好的一个季节，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去拥抱自然，走向自然，然后其实也是强身健体，然后也是符合我们啊低碳生活、低碳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当然，所有的运动啊，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都是还是要注意啊我们的交通安全的，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就以电影录音剪辑的方式重温这部《青春之歌》。
13: 云在飞驰，风在怒吼，大海掀起凶恶的浪涛，昏暗的天色里，一个年轻姑娘的身影跌跌撞撞地朝大海跑去，只见狂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不顾一切地奔到海边，扑向大海。海风息怒了，海波平静了，投海的姑娘没有死，一个青年人搭救了她。他苏醒过来好半天，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闪动着微弱而惊奇的目光，望着搭救他的年轻人。
14: 再喝一点水吧，林小姐，你不要奇怪，我叫于永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杨庄人。自从你来到了我们村子，我看见你总在海边上徘徊，我就有一点怀疑，我疑心你会，所以林小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15: 于先生，你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刚从高中

0: 我父亲因为破产一个人突然逃跑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了摇钱树，硬要我嫁给什么党部委员，叫胡梦安。
1: 那你的母亲对你怎么这么残忍呢？
0: 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的生母原来是佃户的女儿，被我父亲霸占做了姨太的。我生下刚一周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被赶出门去，后来她回到任何老家讨河自尽。我在家里过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现在他们又想把我推入火坑，我就决心逃跑到这里来找我的表哥。哪知道我的表哥早已离开，碰见这儿的校长于进堂，他又居心不良，才逼得我走投无路。
2: 这以前于永泽只知道这位美丽的姑娘是从北平来的，名字叫林道静，却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经历。他小心地试着用各种方式安慰着林道静，林道静那含着泪花的眼睛渐渐地放出了柔和的目光。从此在这北戴河海边，伴随着轻轻的海浪，经常可以听见于永泽对林道静讲述着美丽动听的语言。
1: 南南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你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娜拉他反抗旧的道德，要求自由。不过我觉得你比娜拉更勇敢更坚决。
2: 林道静总是这样静静地静静地听着，不时地低下头隐藏住内心的喜悦。时间的脚步也好像迈得快了，看看就要到学校开学的日子了。
1: 我回北平去上课，你就留在这儿安心教书吧。我父亲在村子里很有地位，于敬堂怕他，鲍县长也要买他的账，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0: 你走吧。
2: 自己敬重的人说的话总是有力量。林道静听从了于永泽的嘱咐，在村里的小学校教起书来。
3: 萤火虫点灯笼，
4: 飞到西飞到东，
3: 飞到西飞到东，
4: 飞到河旁边
3: 飞到河旁边，
4: 小鱼正做梦
3: 小鱼正做梦。
5: 喂师傅，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6: 走开走开走开，快来看日本飞机，你看班架。
0: 这怎么回事？
6: 怎么你还不知道？咱们东三省叫日本人给强占了。
2: 大家愤怒地瞧着日本人的飞机飞远了，忽然一群伞兵又闯进学校。
7: 好了好了，今天咱们就住在这儿了。哎，等一等等一等，学校种地不能驻兵，你们长官在哪儿？我找当面谈。
8: 什么长官？
7: 我找他找不着了。走走走走走，
9: 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本，你们说是不是？弟兄们，不打日本是怪不得你们的。你们都是东北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1: 哎，你这话嘛说的还有点差不多呀。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2: 对啊，这话说的有道理，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3: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上面一道命令啊，全给我们拉下来了。
0: 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吗？那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他主张先安内而后让外，宁愿叫咱们当亡国奴。你们诸位想想，谁甘心当亡国奴啊？
4: 我不要，我打回去，我不要当亡国奴，我不要打回东北。
5: 听着这些热烈的新鲜的语言，林道静的眼睛里第一次闪出了这样明亮的光芒。他赶紧追上这个年轻人，学校的一位老师走过来给他们介绍：
6: 这是我的内弟卢家川，北京大学的学生，本校同仁林道静先生。
7: 卢先生，请问你拿枪了不打敌人，我们手无寸铁该怎么办呢？
0: 宣传爱国，唤起人心，老百姓要是起来了，国民政府就不敢不抵抗，你说对吗？
7: 嗯，谢谢你。
5: 话虽然简短，却是这样有分量，林道静觉得心里好像亮堂多了。这以后他就在课堂上给小学生讲起了国家大事。
7: 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从此大好的河山变了颜色，使得3000万同胞都成了亡国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那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家乡，没有了爹娘，这都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结果。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
8: 你们干什么？
7: 于校长，我是在跟同学们讲救国的道理。
9: 林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县党部有指示，学校里不准宣传政治。
7: 我不懂什么政治，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爱国。
9: 爱国？哼哼，我这儿不许你胡闹。
7: 什么？宣传抗日救国是胡闹吗？
9: 这是上面的规定，如果你不遵守，那就另请高就吧。
5: 林道静一气离开了学校。这几天不断传来的东北失陷的消息，早就使他不能平静地在这个小村子里待下去了。他登上了返回北平的火车，车进了北平站，一片地动山摇的人声惊动了旅客。
1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2: 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到南京去示威请愿，他们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卧轨。
5: 这沸腾的场面怎么能不使人激动呢？林道静多么希望能从这群勇敢的大学生里面看到于永泽啊，但是却一眼看见了领着大家往前冲去的卢家川。
13: 守护东北之地，
14: 守护东北之地。
15: 这趟货车是开南京的，工人弟兄们欢迎我们上车。
16: 好，就这样吧。好，
12: 同学们，客车不让我们上，我们乘坐这辆货车南下示威，同学们上车了。
5: 满载着南下示威学生的长长的列车开远了，林道静站着看了好半天，才转身走进了喧闹的城市。
1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晚上，他找到了于永泽。
2: 静，亲爱的，我们结合吧，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3: 永泽，原谅我，我不想早结婚，我要做个独立自由的人，我一定要找个职业。
1: 林道静东奔西走了不知道多少天，依旧是两手空空。一天黄昏，于永泽正在屋里翻书，忽然林道静拖着疲倦的身子跨进门来。
2: 静，你怎么了？你呀，静，你真是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怎么东闯西闯，又有什么用呢？理想是理想，事实总是事实。你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点心了。看你到处碰钉子，我真心疼你。你就愿意长久这么下去吗？先吃点点心吧，一会儿就开饭。别再瞎跑了，和我住在一起吧，我会使你幸福。亲，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

0: 静望着于永泽恳求的眼光，扑到他的怀里，他们同居了。从此家务劳动就缠住了林道静，差不多天天都是于永泽下课回来，他也刚刚把饭做好。
1: 烙饼摊鸡蛋，好极了，我真爱吃。
2: 你是大学生，有事做，有书读，可我，你看我这样子算什么呢？
1: 你看，怎么，又发牢骚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去吃饭吧啊！好，现在我来伺候你，静，你这样为我牺牲，真使我感动，你太伟大了。
2: 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要独立自由，我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
3: 哎，我可从来都是主张妇女走出厨房的啊。你呀、啊，你真是一匹难驯顺的小马。
2: 你。
0: 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到了年底，在大雪漫天的除夕晚上，于永泽满脸欢笑的在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果品酒菜，说是要接待一个什么高贵的客人。
1: 李国英是胡适先生最亲近的秘书，好好的招待一下，对咱们，对我毕业以后的出路会有好处。啊，请请请请请。
0: 进来的是一个衣裳破烂的老人。
1: 你找谁啊？
4: 张少爷，我是你对门的魏三大伯呀，连我也不认识了。
1: 这是家里头的老店。
5: 哦，外面冷啊，快坐下暖和暖和。
4: 哎，这可暖和了，这可暖和了。
1: 魏三大伯，你找我有事吗？
4: 大少爷，家里头发大水呀，你五福兄弟又给抓了病，你看他本来说在长辛店住房，我就东取西借的凑了两个盘缠到这儿来找他来。
1: 你找他有什么用？
4: 说的是，我到了长辛店，他又开拔了，也不知道他开到哪儿去了。现在我连回去的盘缠，我只好找到你这儿来了。
1: 那个三大伯啊，你别难过了啊，我这给你凑了一块钱，赶紧回家去吧。
4: 大少爷，一块钱连火车钱都不够啊。
1: 你们店户们不交租子，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给我呢？给你一块钱就是看在老邻居的面上。
4: 你们也有难处，那就算了。
6: 林先生电话来了。
0: 老人把那一块钱放下走了，林道静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他急忙追出去。
5: 大伯，你等一等。大伯，这是几个馒头和10块钱，你老人家打张火车票回家吧。你认识火车站吗？把钱放好啊。
4: 你真是个好人呐、啊、我全家都忘不了你，我给你磕头。
5: 可别，大伯，可别。大伯，好好走。
4: 哎，谢谢。
0: 林道静回到屋里，于永泽正回来穿大衣。
1: 你给那个老头子钱了？
5: 给了。
1: 多少？
5: 10块。
1: 你拿我的钱做好人，这什么意思？
5: 好，对不起，我会还你。
1: 你饶恕我，我错了。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活，别生气了。你别说是把10块钱给了他，你就是把父亲寄来的50块钱全都给了他，我也不再说一不字了。啊，别再生气了呢，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先吃饭吧。啊，刚才李国英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叫我跟他一块到胡适先生家去度除夕，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0: 难道这就是我崇拜、我热爱的人？林道静痛苦地望着走出门去的于永泽，一种说不出的失望的情绪，使他控制不住自己，流出了眼泪。
7: 怎么，你们家客人还没来呀？老于呢？
2: 他出去了。

0: 呀，这个老夫子，走，上我家去过年去。
1: 不，
0: 我那人多着呢，可热闹了。走吧，哎，小玲，走吧，走吧。
2: 林道静到了白丽萍的住处，这里汇集着一群南下请愿回来的大学生，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家可归的东北流亡青年。
0: 崔秀玉，想妈妈了吗？好孩子，别哭了。像咱们这样，失掉了家乡，失掉了父母，太多了。白姐姐，
3: 我抗议！在这除夕之夜，我要大声地向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三千万无辜的同胞无家可归，成了亡国的奴隶！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
0: 嚷什么？你不怕侦探呢？傻孩子，还是快快活活的过个年吧，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
3: 快活，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4: 是的，我们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在找出路。
3: 卢秀，
0: 卢秀，
3: 卢秀，
0: 卢秀，
5: 老卢来了，
6: 过年好，
0: 卢秀，
5: 老卢来了，
0: 老卢
5: 来了，
7: 你来了，
5: 小崔，
7: 小崔，哎，好久
5: 不见，
7: 你好，
5: 老卢，
7: 你好，
5: 老卢，看到见了，老卢，
8: 哦，你好，
5: 大哥，
8: 你好，
7: 坐下来，
5: 卢秀，快坐吧，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敬你一杯酒，祝你新年好，
5: 好，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8: 哎，好，
5: 来，
8: 干杯，
5: 干杯，
8: 干了，
7: 坐下，卢秀，
0: 快坐，卢兄，把最近的形势给我们说说吧，
7: 啊，是啊，
0: 说说说说，
4: 最近形势的发展确实让人气愤。自从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政府口头上说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实际上还是不抵抗。最近山海关失守了，承德也丢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还是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让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3: 对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去打日本，却更加凶残的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
4: 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哎呀，
3: 所以出路啊就在于反抗，在于斗争。为了民族的希望，来，我干一杯。
2: 林道静一直坐在一个角落里，睁大着眼睛听着。在大家散去之后，他得到了和卢家川单独谈话的机会。
7: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9: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哎，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子就能成你那个林，三个木子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啊。所以啊，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
7: 卢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
9: 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
7: 嗯，听说过，可是
9: 好吧，你喜欢读书吧？
7: 我喜欢。
9: 好，那我给你些书看。
7: 那太好了。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些人说，上班为了下班，下班为了第二天上班，日复一日，慌慌张张，也不过是为了碎银几两。可偏偏这碎银几两压断了世人肩膀，这就是生活。其实我一直想说，生活各自不易，每个人所追求的不同，各自立场不同，不要在别人心中来修行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去强求别人，做好自己就够了。

确实，如果真的每个人都六点起床的话，很困难啊，背单词也很困难，静下心来也很困难。但是你会发现，总有一些人可以五点起床，一天背完好几课单词，耐心读完一本书。我知道你也很棒，所以在不服输这件事情上，也一定要试试自己的底线。各位，今天开始跨过星河，迈过月亮，去迎接更好的自己吧。

从超级女声到网络主播，胡六六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歌手的音乐之路。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胡六六总能保持清醒的认知，虚心学习，提高自身的演唱水平，也拥有了不亚于科班出身的实力。胡六六的嗓音独特，富有活力，沙哑的声线加上有力的唱腔，柔美有韵味而不失真。

信乐团作为华语乐坛一支实力乐团，从2002年成立以来推出了很多经典之作，凭借在 POP 积累的多年经验和实力，抛开了电器舞曲化

人 R&B 当年的潮流趋势，一直坚持着最根源的摇滚精神。也是因为如此，很多男性朋友在 KTV 总是喜欢点他的歌来吼一吼嗓子。

当年古巨基作为歌手出道，是拿到了全部香港四大颁奖典礼的最佳新人奖，这个记录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直到今天也没有男歌手再次拿过，而女歌手中也只有陈慧琳和邓紫棋拿到过。虽然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0: 地球。
1: 从音乐角度来分析，曹格的音域是很宽的，而且全都是实打实的高质量真声混声音域，没有任何断层和缺点。曹格也是唱功逼近超一流水准的歌手，声线欧美，共鸣很棒，现场能力甚至高于录音水准。
0: 很清楚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在达成目标之后，通常你都会怎样奖励自己呢？不管你去买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记得是一点小小的奖励承诺，确实能够成为缓解焦虑的良药，而且能帮助人类走进自己本想逃离的东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很多人都会说，所谓现阶段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呢，只要你的目标足够大，你可以说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完成它。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永远都在路上。就算皱纹长到脸上，至少它不会出现在你的心里。

小清新、校园风、少女，这些代名词就是梁咏琪。无论任何时候听她的歌，短发、胆小鬼、新鲜，都百听不厌。她的歌声和外形都一致地充满初夏的味道，剔透、清新、

最初的闪亮，还有最后的亲切，像最小的闪一点出最大的愉悦。灯光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死板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闪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光慢慢消失。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评估一下我这个宝马的 iX3 现在还能卖多少
1: 钱。哇 ，iX3 不是 X3 啊。
2: iX3、
1: 是哪一年上的牌？
2: 23年1月份。
1: 23年1月份，当时优惠多少？我比较好奇。
2: 哦，我是落地好像是，31多一点，好像31左右。
1: 您是2023款的车型吗？23款的领先或者是创领是吗？
2: 领先吧，好像是。
1: 领先当时指导价40.5万，优惠了差不多接近10万。
2: 对。
1: 嗯，好，公里数呢？
2: 公里数快10万。
1: 嗯，颜色？
2: 黑色。
1: 哎呀，好，您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
2: 啊
1: ，iX3 呢？首先，这种油改电的车，虽然说我必须得承认，宝马的油改电在一路油改电市场的车型当中，它的续航达成率相当可以，其实驾驶感受呢也很接近燃油车，只不过就是这个车机不太好用嘛，对吧？您说的，我说的这些，您都认吧，对不对？
2: 对。
1: 嗯，但是呢，没办法，市场是残酷的，它是油改电，然后呢，宝马马上要换全新的电车平台，所以 iX3 这是一款被遗弃的车型，然后它在市场当中的二手车市场当中的收车价非常非常的低廉，哪怕您是23款的车型，现在听上去看上去只过了个2-3年啊，但是呢，我们二手车按自然年来算，23、24、25、26，其实是4年的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说收车价，很多车商是不愿意收，不好出。

0: 您是自己猜一猜啊，这车收车价能上10万吗？
1: 我感觉是可能是个边边上吧。
0: 边边上，上不了。
1: 上不了。
0: 对，收车价绝对上不了10万。
1: 哦。
0: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不是9万多，是8万出头。
1: 哦哦。
0: 人家不太愿意收，不好卖。
1: 哦，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想就换一个也是纯电的这种，30万以内的这种国产的，我想那个续航好一点的，也是越野车，你推荐什么？
0: 续航，我还是想纠正您一下啊，这个您自己宝马 X3 实际续航能跑多少？
1: 如果是不开空调，就是春秋季的话，能跑到500。
0: 够了。差不多这就是一个主流水准，我认为不用去再追高了，因为追高的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的车子更重，会影响操控，完了以后呢就电池包堆料，谁不会啊，每个主机厂都可以做到续航爆多爆多，但是重要的是
1: 这也是我关注的，我就是不想电池包太大。
0: 是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点，你要电池包，你要续航高，那电池包必须增大，重要的是这电控系统三电管理这方面，如果说我举一个例子，以特斯拉 Model Y 为例，它在三电管理以及能耗控制方面就做得非常出色，而它卖的最好的车型呢，也是入门级的标续版，够了。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续航绝对不要摆在第一位。你日后你换电池包啊，
1: 我觉得有时候出去了可能就是能跑远一点。
0: 现在不存在呀，你去哪里都方便，都有超充站，都有快充站，补能也很方便。
1: 哦，是这样。
0: 是啊，您多出去就知道了。
1: 可能还再开几年再说吧。
0: 我觉得没必要换，你既然是说30万以内想换一台电车，续航高一点，你的纯电续航能够达到500，我刚说了，宝马的即使是油改电，即使是三元锂电，但是续航达成率真的非常非常的靠谱。你买一台，
1: 是的，
0: 不见得跟你现在的这台 iX3 有那么靠谱，有那么实在。
1: 是的，是的，别的问题还是没有。
0: 你没必要就是说什么一定要在车里睡觉啊，开什么安全辅助驾驶啊，要在车里面那个车载马桶啊，唱 KTV 啊，没必要搞这些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就行了。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没必要冲动消费啊，因为你要的东西就是我要开长途啊，我怕有续航焦虑，我刚跟您说了不存在。抓紧时间问候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评估一下车。
0: 什么车？
2: 奔驰 GLB200。
0: GLB200 是哪一年买的？
2: 21年8月份的。
0: 21年8月份啊，现在多少公里了？
2: 59,000。
0: 59,000公里。还好您是200不是180啊，180就确实不好卖了。是时尚还是动感？
2: 5座的，应该是动感，是不记得是动感还是什么，是5座的。
0: 是这样吧，就其实动感和时尚呢，他们的差价也就1万。您当时买的时候是31万多还是32万多？
2: 我三十万出头吧，31万不到应该是。
0: 你说最终的成交价是吗？当年买价。
2: 对对对对对，大概31万的样子吧。
0: 那我知道这是动感啊，应该是动感。
2: 对，5座的嘛。
0: 我告诉您的一个实际情况，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公里数是多少来着？刚刚说是。
2: 59,000。
0: 公里数很少啊，不多，真不多。但是现在呢 ，GLB 终端优惠，但是我说的是180啊，起售价已经来到了20万出头了，21万。这是目前的情况啊，相比于您之前优惠了个10万啊，有10万的差价。然后 GLB 呢，我也跟您直话直说，这是北京奔驰，其实它是一款非常尴尬、定位模糊的产品，定位是介于 GLA 和 GLC 之间。完了以后呢，它是用到了。前驱平台跟以前奔驰的那些豪华车的后驱平台是不一样的，在二手车市场呢，它保值率非常低。您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是什么颜色的？白色还是黑色？
2: 白色。
0: 好，21年上的牌，这也是21款的车型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这车的收车价，10万左右。
2: 哦，10万左右。
0: 啊，对。就只有这个水准了，已经算是目前阶段根据您的车况，我个人认为听起来还算是不错，已经算是一个顶天的价格了，
2: 是吧？
0: 对，一般这是我建立在一个标准的车况之下啊。一般如果说您去到店里面的话，21年的车，这估计肯定会给您砍价的，而且10万这个顶天了，就是介于这个收车价和卖价之间，他肯定会以9万起步来跟您谈。
2: 行
0: 行，您自己知晓一下。
2: 好好好，谢谢。
0: 好，不客气。

0: 谢谢参与，再见。
1: 好的好的。
0: Miss Lee Miss L 啊，给我留言说向左掉头的时候感觉左侧轮的抖动，即使是平整的路面也会出现路面坑洼不平，转弯过弯减速带的时候呢，感觉左侧轮胎有气压不足的感觉，但实际上气压又是正常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您这个问题呢，我简单的给您精确的描述一下，这叫跳胎。首先我得确认一个事儿，就是您的，我不知道您什么车，因为是什么车很关键。如果说您的车是一台 SUV， 又是那种前后轮胎的胎面比宽是不一样的，那这种跳胎的情况就再正常不过了，正常现象可以忽略。你想想啊，即便是你有一点点动平衡数据的不对，因为你前后胎面的宽度是不一样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呢它出现一点点跳胎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你极限转弯的时候。如果说您只是一台轿车啊、告诉我了，哈弗20款 H9 啊，车身比较大。好，您这种情况呢，哈弗 H9 在我的印象当中前后轮胎胎比胎宽都是一致的。好，咱们先排除了。那么重要的几点提醒您一下啊，我简单总结一下，酝酿一下。首先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动平衡数据，这个是要关注的。如果确认动平衡数据没有问题，好，那么我们再排查其他方面，因为这问题排查肯定是从成本最低的开始嘛，对不对？就还有就是除了动平衡之外，你几个数据都做一下啊，包括四轮定位。另外转向部件，如果说时间过长磨损比较严重，比方说横拉以及直拉的这个球头，还有转向机的衬套磨损过大，间隙过大的话，转向时会传递出不稳定的状态以及共振，这种情况是会有的。至于你说的感觉胎压没气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错觉吧，因为本身你想想，你在过弯的时候一边的重量它是单向一侧去压的，所以胎压轮胎的这个扁平度有变化，这也是正常的。当然先要排除你的轮胎没有鼓包的情况之下啊，我刚说了主要其实可能还是来自于你的橡胶件，我不知道时间有多长了。另外还有一点可能性，就是依然是跟动平衡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哈弗 H9 我考虑到可能会有一些越野的行驶的可能性嘛，那么轮圈轮毂有没有磕碰变形，即便肉眼不明显也可能会破坏它的动平衡结构和数据，所以呢也会发生这样的类似跳胎和异响的情况。大致帮您分析了一下，先看动平衡和四轮定位的数据好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